0: 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北京时间9:00，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早上9:00，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5部门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15、5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未来3天，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期，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发现26款手机软件及手机软件开发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无法关闭等。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25号，长征6号丙遥1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5号，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25号，东北地区

0: 规模最大的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进展，全长11.6公里的海上主线钢栈桥较计划工期提前10天全线贯通。就网传杭州女子电梯内遭猥亵反被索赔事件，浙江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分局发布警情通报，涉事女子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因发布虚假信息被立案调查。25号，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大同腰乡包家营村突发山洪，一辆车过漫水桥时被水冲走，车内5人中4人已确认死亡，1人仍在搜救中。文体方面的消息，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8月30号晚各项奖项将揭晓。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全球上映计划。25号，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德比，郑钦文以6-3、6-2击败尤小迪，闯过首轮关，终结了近期单打3连败的同时，即时世界排名上升至108。国际方面，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消息，经同韩国警方核实，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杀人罪逮捕了一名30多岁男子。据泰国方面消息，4名泰国男子涉嫌从曼谷一家酒店绑架一名中国女子，意图带往泰缅边境后被捕。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5号消息，经核实，该受害人为中国公民，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8月24号，伊朗方面发布了一段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出任最高领袖前的视频，这段视频据称为首次公开的影像，拍摄于战争爆发前，但具体的时间地点不详。当地时间8月24号，路透社易普索集团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支持率跌至冲突爆发初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也使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维持在历史低位。美联社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已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当地时间25号，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产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30，稍后继续。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
8: 南新闻广播。
0: 今天必须重点提醒所有云南听众，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抢到眼贴的一定抓紧机会了，错过不再有。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见风见光还不停流眼泪，严重的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门都不敢出，一定趁现在的机会赶紧打400-608-6599，直接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先放心去感受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大牌子信得过，特别是这款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是好视力科研团队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效果更快更好，直接外贴到眼皮上，眼睛当时有感觉，非常水润舒服。贴完以后，眼前就像云开了雾散了，再看手机电视、出门走路、下楼梯，样样都轻松。咱们云南很多听众都在用，效果很明显，一整天下来眼睛轻松舒服多了，就连心情都变得特别好，强烈推荐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福利，咱们云南听众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收音机，还有安神促睡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直接送给大家，周年庆独有的四重大礼，就剩这一波了，错过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

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在每周一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以及上午的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两个时段，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也欢迎您持续的锁定关注和收听。好，来关注身边事儿啊。最近有网友建议对观南大道啊，昆明的观南大道实施改造加铺沥青混凝土路面。那对此呢，官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最近进行了回复啊，其中提到，因昆明地铁二号线二期工程涉及官渡区观南大道啊，这条道路建成运行的时间已经比较久了，道路路面服务水平下降，通行的质量和行车舒适度欠佳，道路通行能力和交通需求不匹配，路口交通瓶颈啊，包括开口密集，排水设施老旧破损，排涝防洪以及安全隐患突出，照明老旧缺失，夜间出行不便等等的问题。那为了解决以上的问题，观南大道广福路至二环南路 3.4 公里已经纳入相关的工作目标，计划开展观南大道提升改造的项目。主要工程内容包括拆除东侧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间的绿化带，将双向四车道调整成双向六车道，混凝土路面更改为沥青路面，增加照明设施，人行道透水砖翻铺，规划非机动车停车位，解决片区淹积水的问题，绿化景观提升等等。那目前官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已经启动观南大道广福路至二环南路提升改造项目的前期工作，已经完成项目方案的编制工作、地形图测量和地下管线的物探工作，施工图设计工作正在开展。好，来关注一下这个野生菌啊。最近两周呢，黄皮大鸡枞开始在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大量的上市了。这种每年秋天登场的大个头一来啊，就意味着今年的野生菌高峰期逐渐进入到尾声了。黄皮鸡枞啊，堪称鸡枞界的巨无霸啊，单朵直径超过40厘米，重量接近2公斤，菌杆呢有成人的手臂粗啊，拿在手里边是沉甸甸的，就像举着一把小黄伞，是实打实的重量级山珍。市场方介绍，这种鸡枞以肉质肥厚著称啊，伞部蓬松吸汁，这个杆部呢是纤维细实紧实，一朵能够吃出两种口感，那非常的适合炸油鸡枞。市场方介绍，每年的秋天黄皮大鸡枞登场，也意味着食菌季进入到了尾声红利阶段，各类鸡枞菌啊是卯足力气集中冒出，把积攒的养分尽数释放。这段时间呢，市场的货源还是很充足的，各类鸡枞菌能够层层叠叠铺满大片的摊位。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的主管翟占士介绍，黄皮鸡枞的产量比较高，价格基本上能达到全年的最低水平。已经开伞的价格呢，相对比较便宜，每公斤基本上是在170元。品质好一些的呢，完整度比较高啊，杆部比较硬实的，基本上每公斤200多元。另外呢，云南还有秋鸡枞鲜得很啊，这个说法指的是云南黑帽鸡枞啊，刚上市的时候每公斤动辄2-3千，目前呢也已经是地板价了。那翟经理介绍呢，黑帽鸡枞便宜点的，基本上是在每公斤300元左右，品质好一点的，基本上在500元左右。这段时间的价格呢，都不会很高。另外，市场方介绍，目前鲜菌上市量已经从最高峰值明显的出现了转向的趋势，迈入了食菌季之后的后半场，预计再过半个月啊，今年的旺季就将画上句号了。所以爱吃菌的朋友啊，抓紧这波尾声。我们知道剑手青是牛肝菌的一种啊，以味道鲜美、肉质紧实，深受咱们消费者的喜爱。进入到八月下旬的时节呢，云南野生菌集中上市期也逐渐收尾，市场上高品质黄牛肝菌的供应是明显减少。而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经过多年技术攻关，实现规模化培育的剑手青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正在错峰上市，日产鲜菇可以达到6吨，成为云南人餐桌上的野生菌新宠。剑手青过去一直是靠天吃饭的夏季限定啊，人工规模化培育更是行业公认的技术难题。那么当地是怎么攻克技术难关，让这种难得一见的野生山珍走上寻常百姓餐桌的呢？富宁县里达镇的这个标准化培育基地里啊，工作人员通过智能设备精准调控菇房里的温度、湿度、光照参数，完全去模拟野生牛肝
杆菌的这种野外生长的环境，可以实现全年循环不间断出菇。目前鲜菇批发价格是每公斤50到70元，干菇按等级划分，每吨的售价是可以达到10万到30万元，主要发往昆明、广州、深圳等城市，再通过空运中转直达上海、福州等地的消费市场。错峰上市的新鲜黄牛杆菌一上架就受到消费者的青睐。那基地的技术员何少东向记者介绍，他们的菌包进出菇房7天左右就可以采收，完全摆脱了大自然的束缚，让消费者全年都能够吃到云南的新鲜见手青。目前他们日产黄牛杆菌6吨左右，年产值大概是7000万元。何少东还介绍呢，人工培育的见手青是科研人员从野外采集优质黄牛杆菌的菌种，联合福建古田国内顶级食用菌技术团队，经过母种提纯、菌棒配方调试、温湿度参数优化等等上千次的试验，最终成功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实现了人工培育黄牛杆菌的标准化量产。他介绍培育过程当中呢，采用标准化脱毒工艺处理，既完整地保留了野生见手青的原生鲜香，也让菇体的食用安全性更有保障。那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人工培育的黄牛杆菌虽然经过标准化的脱毒处理啊，但是食用之前仍然需要充分的高温烹煮，建议持续高温烹煮的时长不低于15分钟，可以选择爆炒、焖饭、搭配鸡鸭煲汤等做法。如果食用之后出现头晕、视物模糊、产生幻觉等不适的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医，避免出现健康风险。最近就有一名重庆籍男子自驾游石林期间，连续4天食用见手青之后中毒并且入院的消息啊，因为出现幻觉擅自离开病房，并且把自己反锁到车里抗拒就医。民警辅警采取柔性处置，经过1个多小时的耐心劝解，成功引导男子打开车门接受治疗。这位男士在康复之后啊，还专程送去了锦旗表示感谢。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不采、不买、不食、不知道、不认识的菌子啊，食用之前必须煮熟煮透。最近昆明有一家野生菌餐馆遭遇了一桩盗窃案，监控记录啊，一名男子深夜潜入了店铺，3次进出收银台，却没有拿走店里边的现金财物，面对店内价值不菲的鸡枞干巴菌也视而不见，唯独偷走了见手青。店主盘点之后发现见手青被盗之后第一时间报警，店主表示很担忧啊，见手青处置不当啊，还挺容易中毒的，偷点就偷点吧，万一小偷拿回去烹饪不当食物中毒，会不会回来找我追责索赔什么的，我这丢东西了完结果我还得赔人家是吧。那么在这儿呢，律师解读，小偷盗窃所得食材食物中毒，店家是无需担责。

0: 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啊！接下来呢，先请您听一句话啊，这句话出自了一位干了多年餐馆消杀工作的人之口啊。记者问他说：“你消杀过的餐厅，您自己去吃吗？”啊，回答得很干脆，打死也不会去吃的。啊，一个每天提溜着喷壶走进别人后厨的人，对自己喷过的地方避之不及，因为他比谁都清楚那喷的是什么。可那些餐馆呢，第二天照常开门，照常上课，消费者坐在那儿吃的开开心心，什么都不知道。事情呢发生在厦门，根据新京报的报道，为绿茶、池奈、凤源加港式茶点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的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进行消杀。为了规避检查，员工将敌敌畏原液灌入矿泉水瓶，并且撕掉标签，还使用三无杀鼠器，杀鼠剂啊。那8月24号，厦门警方和卫健等多部门都已经介入了消杀公司使用敌敌畏给餐厅消杀这件事情的处置工作。那这些部门已经约谈了涉事消杀企业，目前正在持续的调查处理中。有人可能会要问，这个敌敌畏咱们都知道，都听说过啊，是打农业害虫的，对吧？哎，没错，毒性大啊，有致癌风险，很多地方呢早就是明令禁止用在室内消杀上了。那么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凭什么敢用呢？答案呢也很简单，就是便宜啊，一瓶敌敌畏几块钱。那么合规的低毒杀虫剂是要20多块钱啊，更好的呢要大几十块。一个门店差上这么个20-30的啊，那么几十个门店一年几十次的消杀，那么这差价中间是多少？这笔账啊，哎，这些人算的比谁都精。可是这笔账的另外一面是什么呢？有餐馆反映，消杀之后店里的海鲜会莫名其妙的死了啊！去问消杀公司，人家说了，哎，你可能是气候的原因，可能是你家那个水池没增氧，哎，借口都是现成的。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啊，这个监管部门介入调查的当晚，这家公司还在干活，表面上换上了合规药品，实际上用的还是违禁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些人不是不懂规矩，而是把规矩当成了一个可以随时绕过去的路障。那么对餐馆方面来说，引入专业消杀公司啊，本来是想图一个什么呀，就图个省心，结果花钱买回来了一个风险源，签了合同就以为是万事大吉，消杀的时候没人盯着，消杀完了也没人追问。对消费者来说，咱们走进餐厅能看见桌子干不干净，碗筷有没有油渍，可是后厨喷了什么药咱是看不见的。信任交出去了，真相却被挡在门外。对监管部门来说呀，消杀呢它都是夜里干啊，门店都关门了，那个药剂装进矿泉水瓶啊，作业的时间又很灵活，常规的巡查呀确实很难逮个正着。可是药物检测这个是能查出来的，那为什么这家公司长期使用到现在才被曝光呢？那句啊，干这个消杀脏活的工作人员说了，打死也不会去我们消杀过的这样的啊饭店去吃饭。但是说实在的啊，您以为风险只会流向别人，不会落到您自己头上吗？其实也很难。在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每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今天你用敌敌畏消杀别人的后厨，明天你在别处吃的那顿饭可能也经过了另一个你的手。所以食品安全这件事情上啊，没有谁能独善其身，打死也不去那样的店啊，我去消杀过的店吃，听着好像是一种信息差的优越感啊，实际上暴露的是更深的问题，就是在一些人的心里啊，食品安全被分成了两套标准，就是自己的和别人的，自己不吃就坑不到自己，可是这种把风险转嫁给别人的侥幸，最后一定会沿着产业链的链条绕回来，打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什么？这就叫回旋镖。更值得琢磨的是，就是这事儿为什么能长期存在？问题出现在了这个做了和做到之间，合同签了，执行跑偏了啊，记录有了，效果存疑，检查过了，猫腻却没发现。 那消杀这件事儿在很多的环节应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规定动作。老板在意的是做过消杀这个事儿啊，监察监管呢查的是有记录可查这个结果。消杀公司在乎的是哎这一单生意能赚多少钱。三方各取所需，看起来一切都特别正常，直到细节被发现被注意，真相才被揭开。贴在墙上的消杀记录表啊，填得整整齐齐的，台账应付检查的时候摆出来的合规药剂的空瓶子，他们一起构成了一块遮羞布。遮羞布之所以能挂那么长时间，是因为所有人都愿意相信它底下是干净的。那现在遮羞布被掀开了，厦门警方、卫健市场监管都介入了，企业经营场所被关停，库存呢被查扣，这当然是有必要的。那么但是光换一家服务商，我想可能治标不治本，核心要变的是什么呢？是把做了的标准换成我们刚刚说的做到。餐厅的消杀可以外包，安全责任绝对外包不出去。签合同的时候把合规药剂的范围、禁喷区域、安全间隔期写清楚，别光写个价钱和次数，日常监管管理上呢也别只收一张合格表，该抽查就抽查，该盯着就盯着。监管部门也要穿透式的检查，不要只看台账完不完整，还得看看台账底下的东西到底洁不洁净。毕竟啊，涉及到舌尖上的安全的事，容不得任何的投机和违规。
0: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情绪管理所有心情，假设他们在同个班。
1: 好，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阳光8:30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欢迎您持续锁定在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的早上8:30中不见不散。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9: 也是美的风景。
4: 下面这个消息特别的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就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人呢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呢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了，非常的影响生活。建议您呢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面呢添加了丹参、石斛、密蒙花、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呢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的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呢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购买还能够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瓶眼黄金的叶黄素，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送完不再有，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4: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5: 听众朋友，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以及在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陪伴、责任、幸福和挫折，对待孩子我们都是有百般的感受的，我们都是爱孩子的，心情、学习和压力以及疑惑，那对于成长的孩子来说，他们的心里话是渴望被我们看到的。我们的节目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以及家长和学生来进行访谈，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匆忙的工作间隙，您不妨放慢脚步来收听加油吧少年。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讨论到真正的松弛感父母需要具备情绪稳定，懂得留白，用安全的港湾带给孩子向外探索，面对挑战的勇气。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来支招该如何理性应对家校沟通的反馈，在孩子产生负面情绪时如何去做好留白，给予他们情绪消化的空间。同时节目里的同学也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呼吁家长学会卷习惯、卷心态和卷人品，帮助孩子全面的发展。好，今天云南台记者李丽继续对于陈慧和叶慕涵同学进行了采访，来了解一下两位。陈慧，昆明三中滇池新城校初中2027届年级组长，昆明三中骨干教师，2020年被评为昆明市民班主任。叶慕涵，昆明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2023级临床医学专业大三学生。我们继续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9: 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聊到了松弛感的父母，他是具备什么样的特征，在同学遇到挫折的时候，他怎么样和同学们进行交流。那在这一期节目里，我们接着这个话题，我们依然请到了上一期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出陈慧老师。陈慧老师你好。
20: 李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叶慕涵同学你好。
21: 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陈老师，有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一个烦恼，就是说我也想松弛，但是周围都很卷，而且我也特别害怕，如果我松弛了，是不是孩子就会跟着也特别的松垮下来了。其实松弛和松垮可能是两个概念，那您觉得科学的松弛感和不负责任的放养，这两者之间的分寸和边界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20: 我觉得松弛感绝对不是不管、不问、不要求。真正的松弛是父母心态的松弛。 情绪的松弛，但是原则不能松弛，习惯不能松弛。松弛是不焦虑，不攀比，不吼叫，不施压，尊重每一个孩子的节奏。但是在作息、孩子的品行、学习习惯、责任担当这些方面，家长依然必须有底线，有要求，有陪伴，有引导。包括刚才您提到的放养摆烂，那肯定更是不行了。放养摆烂是彻底的放任，无视我们的规则，疏于我们的管教，放弃了我们的陪伴。而好的松弛应该是温柔有度，边界清晰，陪伴到位，期待合理，松弛在外，坚守在内。
9: 这其实挺难的，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因为他如果做的不对，那我的松弛感我要怎么来教呢？
20: 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非常考验家长智慧的一个问题，也是非常考验我们智慧的一个问题。确实，我个人还是坚持认为，在大是大非面前，家长必须是严格的起来的，在孩子的品行啊、作息啊、学习习惯，
9: 抓大放小，
20: 对对，出了问题的时候是坚决不能说逾越底线的。孔子也说，大德不逾贤，小德出入可也。我想着就是在为人处事，对吧，诚信啊，比如说，对不对，我们的人品啊，尊师重教啊，和同学的友好相处啊等等，这些方面肯定爸爸妈妈是不能突破他的底线的。那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这种可能有点小冲突的时候，那父母肯定是必须严格的。那比如刚才说到的作息，那肯定如果一个小孩子在一直放任无度的玩手机，十二点甚至十二点过了都还不睡觉，早上要睡到九点、十点甚至十一二点，这种作息问题那肯定是不容商量的，甚至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严。所以我觉得还是该严的时候还是必须严起来的。
9: 嗯，就是我们的家人真的是需要学习，而且每个孩子的个性不一样啊。
20: 对，
9: 可能我们陈老师这儿说的就是在接触了很多同学以后总结出来的一些方法，但是我们的每个家长就是你自己要进行一些把握，而且方法也是需要一个摸索。
20: 对对对，个人有个人的方法，每一家的情况也要根据小孩子的具体情况来出发，就是刚才提到的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
9: 从这个家校共育的这个角度来说哈，如果是一个父母有松弛感，他会不会影响到和老师的这个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经常说到气场哈，如果家长情绪比较稳定，是不是你和他们交流起来，他们的状态也会影响到你？
20: 确实李老师说的是对的，我觉得有这样的父母和老师的沟通是影响非常大的。家长心态松弛，情绪稳定，和老师沟通的时候就能做到一个理性客观，不偏激，不焦虑，也不极端，家校之间也才能做到相互理解，同向发力，而不是相互猜忌，过度的紧张。比如说我们遇到有家长来跟我们一起交流讨论问题的时候，首先我们肯定都会跟家长交流小孩子最近的一个状态，或者他最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那父母可能听到我们讲述的事情是 A， 那小朋友可能回家讲的事情可能是 B，有同学讲的事情可能是 C， 甚至是 D，
9: 因为角度不一样嘛，都不见得他是故意要隐瞒什么。
20: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看，一个家长，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当你听到老师讲的是 A， 同学讲的是 B， 甚至他的朋友讲的是 C 是 D 的时候，您自己肯定是要有一个自己内心的一个判断，基于孩子的状态，基于孩子的一个性格的一个判断。所以你首先肯定是情绪稳定的，
9: 家长先听，这是松弛家长要做到的第一步。
20: 对对对，先听，所以说心态是放松的，情绪是稳定的，这样跟老师沟通起来，肯定我们就是有利于解决问题的，而不是相互猜忌的，而不是我们关系过度紧张的。当然呢，老师反馈孩子的问题时，这样的话家长也才能从容面对，积极的配合，不恐慌，也不指责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目的都是坐下来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帮助孩子更好的在他目前阶段内的成长，所以啊，教育的效率也会更高。
1: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验分享，教育里的点点滴滴，来吧，到我们的节目里畅谈，寻求同道中人。
9: 那 那小月，我在这儿也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在学校里遇到什么事情，或者是回到家的时候，在生活上也有一些事情你觉得不太方便和父母马上说，或者是不想说，那你觉得这个时候父母最好的做法是什么？
21: 其实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常见的哈，因为在学校也会遇到各种事情，那么回到家可能就父母看到状态不对呢，就会想要来问你在学校是遇到了什么事儿。那其实这样的情况呢，如果说孩子愿意说，那就接受他的情绪，但是如果是他明显表现出了不愿意，因为其实像我的话，如果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可能是不太愿意在第一时间和父母说，因为我也想要有自己处理我这种情绪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会比较想要先冷静下来，然后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啊，比如说某天再聊起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我又会再跟父母说起，哦，那天我在学校遇到了这样的事儿，那么就也是希望父母不要就是当场就一定要让孩子说出这个事情，因为可能再次提起这个事情本身也是对他的一种打击，就是让这个事情慢慢冷下来，然后我们后续再合适的时机再提起这个事情。
9: 这可能就是陈老师说的留白，
21: 嗯，
9: 给你们一点点时间，自己先消化一下。
21: 对，
9: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父母就先退出，就说哦，好，那你等到你想跟我们说的时候再说，还是？
21: 嗯，也可以就是说陪着孩子有一些比较好的方式，或者我们一家人一起听一首歌呀，然后来放松一下我们的情绪，然后让这件事情先暂时摆下来，
9: 摆一摆，
21: 嗯，对，摆下来冷处理吧。
9: 但是父母可能会有时候会特别害怕啊，就觉得你那么伤心，看着你情绪那么差，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
21: 在我们小孩子的心里面也是有一个度的，如果是一定是出了非常严重的事情的时候，我想这个时候大家也都会不约而同的马上找到父母，因为毕竟家才是一个比较给我们一些安全感的一个港湾，哪怕是承担着要被骂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我们也是会去说的。
9: 嗯，所以我们的家长首先是要给孩子留下一个印象，就是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起面对，孩子错了我们就一起去改，就要相信孩子他是有判断的。
21: 是的，孩子也需要这样的一个学会处理自己情绪，学会处理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9: 那小月同学，如果让你对我们的家长，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容易焦虑一点啊着急一点的爸爸妈妈说一些话，你会觉得你希望他们怎么样来做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
21: 其实跟刚刚陈老师说的也是有重复的部分，那么我也是希望收听节目的爸爸妈妈们会卷也会松。首先就是要卷习惯，因为好的习惯会伴随我们一生的。然后二是要卷心态，那么遇到挫折不放弃，面对成功不骄傲，这样的比较好的心态呢，也决定了我们成长的高度。三要卷人品，树人先树德，那么我认为良好的品德是比高分重要太多的东西。那松要松什么呢？我觉得要松结果，家长要看到我们的努力投入和成长，那么至于结果就顺其自然。第二呢，要松攀比，每次的成绩也不要去跟别人家的小孩比，多和我们自己比，和上一次的自己比，有没有好一点，有没有进步一点就够了。那第三呢，就是要松控制，学会放手，那么在安全的底线内呢，给我们自由的空间，让我们也学会为自己负责，然后成为一个独立有担当的人。然后也希望各位爸爸妈妈们学会接纳不完美，因为每一个我们都是有优缺点的，那也没有人是完美的，适当降低一点期待，然后让我们也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奔跑，然后不要背负着父母的这种期待负重前行。然后也有太多的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呢成为太阳啊，成为月亮，但是他们都忘记太阳和月亮都只有一个，所以我认为成为星星甚至是一只萤火虫也是可以的，因为他们都在用力发光。作为一个过来人，我也想和各位爸爸妈妈们说，中高考其实它不能决定我们的人生啊，它也只是一个平台，考得好的人呢平台就稍微高一点，但是只要你多用一点力呢，那他可以在下一个就可以跳到更高的平台，然后和他的同学在更高的平台相见。所以希望各位爸爸妈妈们可以用最好的心态陪孩子们迎接未来的每一场考试和人生中的每一次挑战。
9: 我觉得我想为你说的这一段话鼓掌了，真的说的特别好。因为我们每个孩子可以是太阳月亮，也可以是萤火虫，我们发光就好，我们自己接纳自己，我们的父母也接纳自己，能够照亮自己，也能够为 别人提供一点光亮，这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21: 是的，
9: 嗯，我们现在也来问陈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哈。有的家长就说，我特别害怕班级群老师艾特我，或者是有什么要求，或者是接到老师的电话，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着急，特别紧张。那您觉得如果我们家长接到老师的电话呀，反馈呀，是应该怎么样来做，才能够避免放大焦虑，而是用更松弛的方法来配合着老师一起参与到孩子的成长当中呢？
20: 我觉得首先家长朋友们要明白，所有的老师联系您，大多数都是为了正常的沟通孩子的成长情况，而且我们老师打电话或者是说在群里 at 家长的时候，我们只是想一起坐下来想办法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而不是要让家长难堪。当然其次，收到消息的话一定是先冷静稳定住我们的情绪，刚才反复说的不要立刻就产生过度的联想，因为我也是父母，我自己也可能会想，家长在群里联系我或者家长给我打电话，那是不是我的孩子怎么了怎么了。我们的家长一般可能会把问题想得过于的复杂或者是过于的严重，不立刻联想，更不联想到更坏的一个局面，也不要盲目的焦虑，更不要和别人进行盲目的攀比，分清楚哪些是习惯的小事儿，哪些是原则的大事儿。一般我们都是强调就事论事，绝不上升到小孩子的人格，更不能否定小孩子。李老师刚才所提到的类似的这种可能小孩子发生了一些小矛盾小摩擦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肯定也首先也是就事论事，把事情发生的起因经过结果完整的给父母进行一个陈述，然后请父母他得对事情首先了解清晰，然后再来评判我们事情的本身，可能就是同学之间相处不常发生的这种小矛盾小摩擦，我觉得
9: 不要做这样的事。
20: 对对对，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9: 但是不能说啊，你就是一个爱欺负的人，你
20: 对对 对, 对，
9: 你小心成为一个霸凌别人的人，这个
20: 对
9: 就不好了。
20: 这样说的话就可能就是上升到了对孩子的某些人格啊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一些否定，我们也不会这样说、
9: 就事论事。
20: 对，如果是小孩子可能真的是说他说了一些难听的话，那也可能只是在气头上可能放了一些狠话，但是他并不是经常这样做的，或者说他也并不是主观想要去这样做的、
9: 明白。
20: 所以稳住情绪，不要过分的联想，不盲目的焦虑，不和别人盲目的攀比，我们一起坐下来想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才是我们的初衷。多倾听，多配合，少情绪化，理性看待我们孩子的优点，坦然的接受孩子的不完美，家校的沟通也就会变得越来的越轻松，也会变得越来的越和谐。
9: 那陈老师，我也想请你给我们的家长一些比较接地气的能够好操作的小建议，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处理问题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样来从小事一点一点的培养自己育儿的松弛感。
20: 我觉得首先第一是降低过度的期待，我们每一个家长都应该接受孩子的真实状态。第二是少横向的攀比，多纵向的看待孩子的成长与进步，今天比昨天进步就是他最好的成长。第三点，遇事先稳住情绪，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才是我们的核心目标。第四点，多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不要只盯着孩子的分数看。第五点，把成长交给时间，不急于一时的得失，我们的家长少一点焦虑，孩子就多了一份底气，家庭少了一份内耗，我们的教育自然就会越来越松弛，越来越顺畅。要相信成长的力量，相信孩子有内在的向上的生命力，我们的家长也要做好孩子的充电站，而非施加压力监工，与孩子一起向上成长。
9: 说起来呢就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这些话，但是做起来真的是需要我们家长付出很多努力的，因为这样的教育方式可能跟我们所接受的以往的教育方式或者我们习惯的做法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的。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呢，也是想从老师的角度、同学的角度、 来说一说松弛的家长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帮到我们的家长，当我们做起来以后，松弛家长培养出来的孩子今后会越来越省心。好，感谢两位嘉宾，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20: 谢谢李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21: 谢谢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5: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和周五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焕发新秦家，
1: 胡一图家老高。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4: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4: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4: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4: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4: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6: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4: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蓝色。
12: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白色。
12: 天使白。
10: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绿色。
10: 军旅绿。
1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橙色。
13: 消防橙。
1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7: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8: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9: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11: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

0: 我开车。
1: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0: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1: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2: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听众朋友，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提醒还没有抢到眼贴的云南听众，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的，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仅剩最后5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得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还经常流眼泪，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看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眼黄金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最后再加一床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4: 角度，
5: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4: 深度，
6: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4: 温度，
7: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4: 广度，
8: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4: 新闻10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11点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一首浪漫的歌曲《最浪漫的事》和大家分享。最浪漫的事，伴着这首歌来和大家说说生活中那些总是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小事儿。可能每个人都会经历，在生活当中有些小事儿啊，就像鞋里的沙子，虽然呢它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总会让你觉得膈应不舒服。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懒得弯腰急着赶路，总是想着先忍一忍吧，等有了时间再去处理。但是很多的烦恼并非是来自多大的难题，恰恰是来自这些一直我们拖着没有去解决的小事情。你比如说房间乱了几天一直没收拾，和朋友之间有点小误会一直没开口，原本几分钟就能够处理好的事情拖得久了，既占用时间，也让别人去做其他事情的时候觉得不够踏实。我相信您一定经历过这些琐琐碎碎，本来很简单但是一直拖着没解决的小事儿。但是您会发现事情拖得越久，心里的负担也就会变得越重。比如说房间一直都没有收拾，每次回到家你都会觉得看着很乱的房间会有点心烦，一次次没有说开的误会可能就会变成彼此的隔阂越变越大。很多时候及时的处理一件小事情，就是在及时的清理生活里的负担。所以一定要尽早解决那些让自己不舒服的小事，遇到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尽早的处理，该收拾的收拾，该沟通的沟通，该解决的问题就认真的解决，小事情及时的处理，才不会一点点的积累变成需要花更多时间和精力面对的大烦恼。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有的时候我们对别人很认真，对自己却很凑合，尤其是自己的一些事情。但是不要总凑合，生活不只是维持现状，及时的解决那些让我们不舒服的小事情，就是为了让我们的日子轻松一些。因为生活本身就是由很多的细节组成的，有的时候还可以再多走一步，主动地把生活调整得更好。很多时候改善生活并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只是愿不愿意为自己的感受多想一想。如果你的家门口总是乱糟糟的，每天出门都要找钥匙找鞋子，那么不妨花一点时间添个钥匙盒，放个鞋架子。如果你的电脑桌面文件堆得到处都是，每次找资料都要翻半天，那不如抽上几分钟整理和归类。其实很多的幸福感就是从这些细细小小的改变当中来的。要知道日子是自己的，我们没必要事事追求完美，但是也应该少一些凑合，让家里变得更舒适一些，让安排变得更合理一些，让生活多一些更喜欢的东西。当我们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也是在告诉自己，我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你一定要相信，当我们开始把生活过得更加的认真，就会慢慢的发现，真正的成长同样离不开一件件的小事。读完一本一直想读的书，学会一项新的技能，坚持做好一件长期想做的事情，他们可能不会在短时间里给我们带来多么明显的变化，但是却会让知识一点点的增加，让我们的能力一点点的提升，也让我们越来越清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时间一久，那些曾经不起眼的改变就会汇成从容的生活。所以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不要小看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该解决的问题及时的解决，不让烦恼越积越多，能改善的地方认真的调整，不让生活总是凑合，从眼前能够做好的事情开始，一点点的积累，一步步的向前，成为更好的自己。

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根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6年1至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0: 2.8%。根据昆明海关统计，自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截至今年8月24号，进口水果超60万吨，货值超150亿元。昨天，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公布，云南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组织专家评选推荐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获电视剧作品等5项提名。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安大略湖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当地时间8月25号，巴拿马内阁会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
1: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和坐飞机有关的话题。首先要说的这个叫做超售让座，哎，您听说过吗？我不知道您在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超售。说到这个航班的超售哈，很多人想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临近要登机了，广播里反复地在寻找愿意改乘后续航班的志愿者，有人愿意主动让出自己的座位获得现金的赔偿。现在啊，这道选择题被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最近呢，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的航线上上线了超售让座的选项，旅客在购票的时候呢，勾选机票立减50到100。但是呢，这个也意味着一旦如果在登机的时候超售发生了，您就需要优先的配合让座。把让座的选择前移到了购票的阶段，能不能真正的解决超售的难题呢？让座的旅客的合法权益又应该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打开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的购票界面上能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记者勾选这一选项，随即出现一则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东航客服介绍，目前这一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旅客。
2: 如果说您选择这个产品，您会享受我们这边的购票之间，就是国内减50，国际减100。如果是后续当航班发生了实际一个超售的话，您是需要配合我们这边航司的后续安排的，但是呢，您还是依旧享有我们这边的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
1: 民航业的人士介绍，超售是民航业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减少座位空置，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为更多旅客提供出行机会。
3: 核心逻辑就是飞机上假设有100个可供销售的座位，那么呢，航空公司可能会销售105张。如果说已经购买了机票的旅客由于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成行，那么呢，多销售出去的机票的旅客就可能成行，有可能是来了103名旅客，就需要解决哪3位旅客不乘坐这航班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超售的管理。
1: 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分享过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原定行程被打乱，只能被动接受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而这些补偿未必能够覆盖行程延误所带来的实际损失。
0: 好的，我们刚刚在通过这个记者的调查大概的了解了这个航班的超售让座哈。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原来呢，可能是到了登机的时候您才知道有没有超售需要让座，而现在呢，把这样的一个选择提前到了购票的阶段，也就是说当您在购票的时候，如果您愿意在超售的情况下让座，那么您就可以获得一些补偿。当然这个在买票的时候您要选择勾选哈。确实这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这个选项哈，让很多网友是看了以后啊立马炸开了锅。说实话这个事儿呢得从两头看，对于时间比较自由不赶行程的人来说，可能能够省50块钱获得50块钱的赔偿，确实是一个顺手捡的便宜，反正晚几个小时也无所谓哈，就当给下次旅行攒一点经费。但是呢，对于那些赶着开会接人和转机的旅客来说，这50块钱就有点像烫手的山芋，行程被打乱的隐性的成本50块钱可能不能够弥补。尤其像我们刚刚在音频当中提到的，比如说您订了酒店，或者说您还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换乘高铁或者是其他的飞机，那么如果说这个没有赶上趟，那么可能损失就不是50块钱可以解决的。而且让人心里不踏实的是，这50块钱到底买断了什么呢？当然东航的客服也说了，让座之后呢还能够按照原方案拿到补偿，但是问题是补偿的标准上写着上限1000到1500，下限却没影，万一真的被请下了飞机，你能够拿到多少全看现场谈判的结果。所以呢，也有旅客吐槽说，我总觉得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了买断我的谈判权。那么怎么样来保障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呢？我们接着关注。
1: 此次东航的变化是把寻找志愿旅客的环节从航班起飞前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拿到50元优惠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样的选择旅客愿不愿意买单？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行程灵活、时间相对充裕的旅客来说，多一个优惠选项有一定吸引力。
4: 相当于在机场赔偿的一个基础上，我还能多拿50块钱。假如我的行程不是说很赶的话，那我就相当于为下一次的这个行程攒一笔经费。
5: 毕竟超售的概率并不高，只要航司后续能够落实改签、食宿这些保障，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
1: 但更多旅客更看重行程的确定性。
6: 我不想选这个，拿了50块钱我就得完全听你航空公司的了，到时候有什么纠纷就变成了我的责任。
7: 我觉得这个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再推给消费者呢？那他买票卖票核实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设置好呀。
1: 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表示，这一做法相当于把寻找超售志愿者的环节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8: 以往在实际的业务中，寻找志愿者应该来说是超售处理相对来说最困难的一个环节。不同的旅客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考虑。东航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实际上在卖票的时候，就是找到这些愿意推迟行程的旅客，达到各方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超售的妥善的处理是一个很有益的尝试，对整个超售的规范也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提供一个更优惠的运价，也能够吸引价格敏感型的旅客。
1: 从运营角度看，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直接关系到旅客权益。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除了50元的机票优惠，在购票阶段选择让座的旅客能拿到多少赔偿？东方航空客服表示，具体赔偿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记者查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发现，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方案中也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而赔偿下限并没有列出。
9: 不知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只好就
0: 当然了。说了那么半天，这个超售的这个情况呢，是在您购票的时候由自己来进行选择。
9: 不能放得开，舍不得。
0: 东方客服、东航航空的客服也说了，这个仅经济舱有这样的一个选项，一旦勾选，旅客就可以成为超售的志愿者。在超售情况发生的时候，需要配合航司进行安排。
9: 或许你会有一天
0: 临近起飞前呢，经常会有一些旅客误点或者是临时的改签，那么航空公司呢，为了降低损失，往往呢就会多售出几张机票，而机票超售因此也成为了航司的惯常的操作。超售的模式呢，可以减少航班座位的空置，最大限度地提高航班的载客率，本身呢它也是航空业的国际惯例。但是呢，要实现乘客和航空公司的一个双赢，航司不能只要求乘客来迁就自身的运营安排，却弱化了自身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在现实当中呢，乘客乘坐国内航班的时候，往往事先对于机票的预售其实并不知情，事后才会有所补偿，而补偿的标准呢，也都是由航空公司自己定，补偿比起乘客的损失来说相对比较少，这也是引发了大家不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航司把超售的潜在的风险提前的分摊到了购票者的身上，却没有提前履行明确的告知义务，本质上呢，就是把航司自身的一个经营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这既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容易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48条的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的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的，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 而这次东航购票新增了超售让座立减50这样的一个选项，并不是绑定消费，而是由乘客自愿选择，把选择权交给了乘客，让乘客可以根据自身的行程安排来自主的决策。而且呢，有明确的补偿，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保障了乘客的正当的权益。这对于时间宽松、愿意让利换优惠的乘客来说，当然能够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优惠。而对于赶时间、对于行程确定性要求高的乘客来说，也可以避开风险，正常的出行。当然了，如果说要选择或者是不选择，当然也是有一个这个根据自己的需求哈，同时在购买的时候也有一个提醒哈，我们继续来关注。
1: 客服提醒，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
2: 您一旦选了之后，您可以理解为您的机票其实已经是一个专属一个特殊的一个超售的类型客票，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单独把这个超售这一部分退掉，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您发生自愿变更的话，超售让座会自动作废，然后后续的话按改期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您补收相关的这个金额。
1: 记者梳理发现，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有民航业的人士指出，面对超售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接受意愿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赔偿往往是在双方的协商与博弈中达成共识。
3: 其实在超售的状况下，争取旅客改航班，这个其实是一个谈判权，可能他会叫价嘛，就比如说我赔200，后续航班假设晚2个小时，那我就认为2个小时我赚200元没问题，那他就出来了。如果200块钱没有的话，那他会是500，有没有人？所以这是个谈判策略问题。
1: 这也正是一些旅客最关切的问题。有网友提出，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一旦真正发生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协商？
10: 我总觉得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不太踏实。
1: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8: 实际超售的概率其实并不高，实际超售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希望是一个规范的一个操作，就是我明确的提前告知，比如说推迟2个小时补偿多少钱，推迟4个小时多少钱，如果到第二天补偿多少钱，这个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规范的一个标准，在旅客购票的时候明确的告知，便宜50块钱，超售的情况下我能得到多少钱的补偿。
0: 确实哈，这话说得非常的实在，其实这不是一个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尊重的问题。航司想把预售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没问题，但是呢要把规则讲透，把补偿说清，只有把账算清楚，这50块钱才不是封口费，而是真正的知情权。好的，关于这个话题我们稍后接着聊，马上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赶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角度，
13: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14: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15: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1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10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直在这回家路上。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聊一聊机票的超售这件事情。之前呢一直饱受诟病哈，而最近呢东方航空公司呀把这个机票超售变成了可选项，把权利还给了乘客，这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当然了，东航的这个

尝试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个体企业的自律没有办法替代行业规则的统一。民航的管理部门当然也可以结合行业的实践，尽快地出台一些更加清晰统一的超售的操作规范，明确航司的告知要求、补偿下限和后续安置的标准，让机票超售在透明有序的规则下运行，真正的平衡航司经营需求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当然了，这也不能让说这50块钱的超售补偿就变成了侵权的封口费哈，他们之间不能够划等号，这是两个概念。即便是勾选了这项服务，旅客在让座之后呢，仍然是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的全套赔偿。50元的优惠并不等于说抵扣或者是免除了后续的补偿金，这个概念得搞清楚。也就是说，航司不能够用区区的50块一次性的买断旅客的全部法定的权益。比如超售仍然需要提供免费的改签和必要的食宿等等。机票超售可选的是权益的归还，这把机票超售由默认项变成了可选项。当然，只有把规则明明白白地摆在购票的环节，让买票的乘客把选不选的权利自己掌控，才能让这一项通行全球的行业惯例真正的能够兼顾到经营的效率和消费的权益，实现航司和乘客的双赢。在当下出行方式越来越多元的今天，民航业面临的竞争当然也越来越激烈，所以只有真正的善待消费者，尊重消费者的权益，航空公司才可能在竞争激烈的交通出行市场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否则呢，消费者也会用脚投票，让各种超售机票变成了透支航司长远利益的超支支票。

0: 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2: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和我一起换个话题接着聊。刚刚我们说了，今天聊的是和飞机有关的，刚刚说的是这个超售让座哈，接下来要说的是飞机餐。我们坐飞机呢，只要航程达标，经济舱的旅客就能拿到一份统一配送的免费的飞机餐，好不好吃呢，当然是全凭运气了哈。而现如今呢，这个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等花样繁多的餐食也陆续的登上了飞机的客舱，只不过呢，这些精美的美食大多需要额外的付费。最近呢，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菜品呢也从平价的简餐到数百元的高端拼盘一应俱全。航空公司为什么开始卷付费的飞机餐了？飞机餐千人一份的免费时代是否正在远去呢？很多人也担心免费的飞机餐会消失吗？飞机餐呢一度是国内航司成本压缩最直观的环节之一了。之前受到疫情的经营压力，航班量下降的影响，不少航班的餐食饮料都极简化，飞机餐也成了旅客满意度较低的服务环节。而现在呢，很多航司对这项成本的态度也在发生转变。今年以来，很多家航空公司提出要换新飞机舱，国航和南航相继的推出了始发城市的特色菜，并且提出按月或按季来更新。东航推出了24节气的概念，按节气调整菜品搭配。海航和洲际酒店集团旗下的中餐品牌合作开发公务舱的机上菜单。
3: 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
2: 原来呢，坐飞机如果说遇到饭点，当然飞机上会提供免费的餐食飞机餐，而现在呢，多了很多的付费的飞机餐，当然变得更加高大上，更加的精美好吃。很多网友也担心说，付费的飞机餐开始走红，那么免费的飞机餐就会消失吧。从免费到付费，当然这个背后有航司的很多的布局的逻辑。航空公司为什么要力推付费点餐的服务？这个背后又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呢？首先哈，付费点餐本身是成熟的商业模式，在高铁、医院等场所都有过类似的业务，技术层面落地的门槛并不高。其次呢，就是付费点餐可以丰富餐食的品类，给旅客更多的选择，特色的餐食还容易借助社交平台传播，帮助航司提升曝光和知名度。其次呢，就是航空配餐长期面临着成本管控的压力，付费点餐就能够优化餐饮成本的结构，把有望机上的餐饮从成本的负担转化为利润的来源，为航空公司开辟降本增效的新路径。第四呢，就是差异化的付费餐食可以匹配不同旅客的消费偏好，成为航司拉开服务差距的竞争手段。有调查显示，旅客在购票的时候，票价的决策权重占到了34%，而餐食只占了6%。但是愿意为优质餐食平均多支付约$27，选机票不看重吃，坐上飞机又愿意花钱，这个好像看起来有些矛盾哈。但是仔细的想一想，并不矛盾。对于大部分非公务出行的旅客来说，机票的价格永远是第一决策的要素，降价依旧是航空公司拉动销量最直接的方式。但是呢，旅客的需求本身又是分层的，一部分性价比导向的消费者呢，不愿意为餐食额外的花钱，而另一部分群体呢，包括一些公务旅客、自媒体创作者和喜欢分享的普通的消费者，他们愿意为更好的用餐体验来支付溢价。飞机餐对于他们来说，早已经不是吃饱这么简单，它可能还承载着社交分享、情绪体验的价值。当然了，中航协现在已经表态付费餐兴起，但是经济舱免费餐不会取消。 有网友担忧会不会变相的缩水，比如说出现了分量减少、品类缩减这样的一些名存暗降的情况。如何划清基础保障和增值服务的边界，避免免费餐隐性的降级呢？也有经济学者表示说，在商业逻辑之下，如果免费餐完全没有变化，旅客可能就缺少了付费点餐的动力，出现一定程度缩水很难避免。但是必须呢严防过度降级，可以从四个方面的约束。第一，推行餐食的标准化，出台明确的基础免费餐的标准，并且呢根据航司的类型、机票的价格设置分级，廉价航空可以对应标准低一些，长途航线尽量保留较好的基础餐的配置。第二呢，就是成本透明，列出清单，保障消费者知道自己付费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服务。第三呢，就是引入市场化的供应链，引入第三方专业餐饮企业来参与到航空的配餐，帮助航司控制成本，也能更好地捕捉消费者的需求。第四呢，就是基础餐负责管饱，付费餐负责管好，厘清两者的定位，同时呢可以把餐饮的评价也纳入到付费航空餐的服务考核当中。
3: 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
2: 当然了，航司扎堆布局付费的餐食，这个背后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商业的考量，也是顺应了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近些年来呢，航空市场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传统一价全包的这个运营模式难以为继，其中餐食的成本就成为压在航司肩头的沉重的负担。与其在所有的航线上去耗费大量的资源提供标准化的免费餐食，也不如将资源精准的投放，通过付费选餐这个模式开辟新的收入赛道。当然了，消费者担心的就是免费的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差的这样一个担心哈。因为过去几年有一些航司提供的服务质量确实出现了明显的下滑，比如说正餐变点心，热食变冷餐，甚至干脆取消了餐食，只提供一瓶水。很多旅客呢，并非说不愿意为更好的体验去付费，而是担心航司会不会把原本应该有的服务拿掉，而把过去已经包含的内容做成了收费的项目。当然，消费者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近些年，不管是从行李的托运再到座位的选择，从直机服务到退改签，航空业这个剥洋葱式的把原本打包的服务逐一的拆分进行收费，在这个趋势之下，消费者可能就会推测未来免费餐食的质量会进一步的下降，付费餐食可能会成为正常餐食的替代品，而不再是附加的选项。所以需要警惕的是，当付费餐食成为潮流，航司的定价和服务标准是不是透明和公平？目前的各大航司的免费餐食没有统一的标准，如果旅客花几百块、上千块买一张机票，结果免费提供的只是一块面包加一瓶水，而要吃上一顿正经饭，可能还要再花几十块甚至上百块，那么这显然有违消费者的合理的期待。当然了，航空服务分层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在于航司能不能守住基本的服务的底线，这才是最关键的，而且还要给予消费者充分的选择权和信息的知情权。免费的餐食应当保持基本的营养和分量，满足旅客的基本用餐需求，而不应该说沦为象征性的摆拍。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提供优质的付费餐食作为一个升级的选项，这才是一种健康的服务生态。相反，如果说以付费的名义来减配，那就不是服务升级，而是服务缩水后的二次收费。
3: 我想在哪里。
2: 目前呢，民航局对于航班延误、行李运输等服务环节都有明确的规范，但是呢，在餐食的服务标准上还缺少底线要求。而这次关于付费餐食引发的热议，也提醒着我们的监管部门，不妨针对航班的餐食制定基本的标准，明确哪种航线和时长应该提供怎样的免费餐食的保障，确保航空公司即便推行了付费的项目，也不会使必要的服务缩水。只有为免费划定底线，付费可能才能真正的体现它的增值价值，而不是成为消费者的无奈的选择。

新闻十万加，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换个话题再和大家接着聊。接下来要说的是研学游这个词呢，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已经不陌生了哈。现在到寒暑假，很多很多的研学旅行产品都会纷纷的上新，研学游已经成了暑假和寒假消费市场的一块巨大的蛋糕。但是呢，市场很火热，问题也不少，有的呢存在着虚假宣传或不对版的问题。所谓的什么名校深度研学，其实只是到了现场，在校门口拍张照，到此一游。有的呢是游而不学，价格虚高，但是却打着研学的旗号，就因为打着研学的旗号，同等线路的价格就是普通旅游团的两三倍，而整个行程呢却和普通的旅游并没有什么区别，讲解的人也只是普通的导游。研学游作为校外教育的重要的形式，现在越来越受到家长和社会的青睐。而到了假期，研学游市场的火热，但是有一些研学游啊，重游轻学，只游不学，辜负了家长对于寓教于乐知行合一的期待。确实现在研学游也有很多的乱象哈。有数据显示，2025年研学市场规模已经达到2132亿元，同比增长19.04%，预计呢到2028年整体的市场规模还会突破3000亿元。而市场在扩张的同时，传统的旅行社、教培机构、艺术培训学校、活动策划工作室乃至一些个人的从业者都纷纷的涌入。有旅行社经营资质还不够，就还不具备教育产品的研发能力，因为研学拥住的游是载体，学才是目的。有些研学游打着研学的这个旗号，但是呢说是去名校感受一下学术的氛围，但是只是在名校的门口拍了一张照。普通旅游线路加一点点的讲解，安排几个互动体验的项目，就能称得上是研学游吗？当然不能。那我们应该如何来评价研学游的研学的质量呢？当地质研学就是爬山看石头拍照片，考古研学就是到博物馆参观，再在沙坑里挖几下，它可能没有明显的旅游服务的问题，但是能不能匹得上研学这个意义呢？一趟研学之旅到底有没有明确的课程的目标？有没有根据孩子的年龄来设计相应的内容？有没有真正的探究和实践？而带队的人又是否具备相应的能力？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都需要找到清晰的答案。事实上，研学游并不是没有标准的。在去年5月份，《研学旅游服务要求》《出境研学旅游服务要求》《研学旅游课程与线路设计指南》三项研学旅游行业的标准正式的批准实施。这对于研学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总体要求、出境研学游要求以及境内机构开发设计的研学旅游课程和线路都做出了全面的规范。在今年，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又推出了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还联合发布了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从产品和服务要求到合同文本的约束，再到从业人员的职业标准，现在研学旅游的基本规则已经逐渐的成型了。当然了，从相关的要求出台落地到建立有效成熟的评价机制，也许还需要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光是凭靠着查一查他的资质，看一看他的合同，很难去判断整个研学的行程他的教育成色到底占了多少。那如果说消费者遇到旅游服务没有问题，但是研学却名不副实的情况，我们又应该向哪个部门去投诉呢？这也是一个问题。研学游本身呢是一个跨部门的产品，旅行社的经营呢是由文旅部门管理，而学校组织的研学实践是涉及到了教育部门，广告价格和合同涉及了市场监管，平台上的宣传又和平台的责任有关。所以啊，在现在的这个标准逐渐完善的基础之上，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明确评价的主体和监管的责任。当前呢，当然不妨建立相对统一的投诉的入口，再来由相关的部门根据问题的性质协同处理。只有让谁来评价，谁来监管，出了问题谁来负责，这个问题越来越清晰，那么可能研学游的监管才能够形成精准的闭环。
研学油的要义在于研学和油的深度的融合，规范研学的市场就要抬高准入的门槛，明确研学机构的资质要求，从源头上来遏制野蛮的生长。压实经管的责任，对于那些虚假宣传、强制消费，包括课程缩水、安全隐患等等问题，都要零容忍。健全行业的标准，制定研学的课程设计、师资配备、安全保障等等规范，建立科学评价体系，把知识的获得、能力的提升等等纳入到评价指标，推动研学油告别粗放扩张，向精品化、精细化转型。只有摒弃形式化、走过场，研学油可能才能够真正的赋能孩子们的成长，让青少年实现言有所悟、行有所得、学有所成。我们也特别期待哈，经过不断的时间的堆积，各种各样的监管能够更加的加密加实，让油有旅游的规则，让学能够符合教育的规律，更是让研和学这两者之间没有留下监管的缝隙，让每一个家长花出去的钱换来的是孩子实实在在的有所见、有所思和有所得。只有这样，研学油也才能够行稳致远。

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是万家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 105.8 AM 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新闻十万家每天上午11点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我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熏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9: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
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9: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9: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4: 北京时间12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

0: 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师傅，这片区域离咱们管道也就30多米，你们施工向上报批了吗？
4: 报批？不用报批，我们马上就挖好了。
3: 哎，你们这样可不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35条明确规定，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5米至50米范围内进行施工作业，或者在200米范围内进行爆破钻探，施工单位必须要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4: 你别多管闲事了行不行？动你家土了。
3: 喂，您好，请问是管道举报电话吗？我发现这里有一处违规施工，地址就在云南省某某。
5: 没批就动土是违法行为，如果您发现有人在管道附近进行挖掘、爆破、钻探等施工作业，请第一时间举报。我们核实后将视信息的重要程度给予50-1000元的奖励。
3: 管线动工需报批，管道安全靠大家。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新闻进行时。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从应用上看，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据昆明海关统计，自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截至今年8月24号，进口水果超60万吨，货值超150亿元。近日，随着南昆铁路品店至新安区间内4个施工段面同步开工，南昆铁路云南段秋季集中修施工正式拉开帷幕。昨天，第33届中国电影金鹰奖提名公布，云南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组织专家评选推荐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或电视剧作品等5项提名。当地时间25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一项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的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的水平。受此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历史新低。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7: 是哪方面的消息？

0: 我们继续来了解，云南山区面积广，群众居住分散，看病难看病远，曾然是困扰群众基层的突出问题。近年来，云南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突破口，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医域均衡布局，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利的医疗服务。
1: 针对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昆明市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六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昆明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宋超：
2: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1: 在丽江市宁浪县医共体信息化数据展示中心向总调度室，把县乡村医疗资源连成一张网。依托这套系统，2022年以来，县级专家下沉超5000人次，远程会诊服务实现全县乡镇卫生院全覆盖。丽江市宁浪县人民医院信息科主任吕启聪：
3: 我们目前的话是建设了一个区域的影像中心，直接在乡镇上，就可以直接把相关的检查结果传到我们影像中心，就可以直接享受我们这个县级医院的一个诊疗服务了。
1: 大理州弥渡县搭建基层拍片县级诊断数字化诊疗模式，检验心电病理报告全域互通，2025年累计互认报告超69万份。89个村卫生室全覆盖 AI 辅助诊疗系统，累计调用超400万次。目前，全省124个开展医共体建设的县市区全部达到紧密型标准，县域医学影像中心及心电诊断中心覆盖率达98%以上，远程心电影像诊断服务基层累计达1000多万人次，基本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此外，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省级统筹省管县用专项帮扶机制，累计选派2400名骨干人员下沉县级医院开展对口帮扶。县级以上医院每年派驻乡镇卫生院中级及以上职称医师3000多人，覆盖了所有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一批批原滇医生将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理念带到云南。在昭通市大关县，上海组团式医疗帮扶团队通过3年帮扶，落地临床新技术157项，并建立双向选择、双向考核、师带徒培养机制，结对带教院内骨干医师81名。上海帮扶专家、昭通市大关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李平卫：
4: 更主要的是要做好造血功能，让当地的我们的这些医务人员能自己独立的去做手术，独立的去看门诊，大病不出现。
1: 从县级龙头攻坚疑难重症，到乡镇枢纽承接慢病康复，再到村级网点守住小病首诊关口，云南正通过一体化统筹管理、数字化资源共享、常态化人才下沉，持续缩小城乡医疗差距。2025年，全省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全部达到国家标准。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基层处处长张俊杰：
5: 下步持续深化紧密型医共体内涵建设，重点推进区域医疗资源共享，巩固县域医学影像、心电诊断、医学检验、县域中心药房、集中审方中心建设成效，健全资源共享中心利益分配机制与全流程指控体系，推动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服务模式向村卫生室延伸，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获得优质、高效、便捷的诊疗服务。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的名单。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有限公司与数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数智云药 AI 赋能重塑中药材全产业链生态应用项目成功入选，成为了全国中医药领域唯一入选的人工智能典型案例。

0: 云南是中药材资源大省，2025年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1160.8万亩，产量达到208.5万吨。不过，中药材产业也一直面临着种植标准不统一、质量管控难度大、产销信息不对称、产业链协同效率不高等问题。为破解这些难题，云南白药积极发挥链主企业的作用，打造了雷公大模型驱动的数智云药平台。云南白药集团数智科技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监靳新光。
1: 数智云药平台融合卫星遥感、无人机、机器视觉、近红外、区块链等技术，推动产业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
0: 平台聚焦中药材全产业链关键环节，探索形成 AI 大模型加全产业链场景加生态化服务应用模式，在种植端运用遥感与智能传感开展品种规划、田间种植管护和病虫害提前预警，在加工环节运用机器视觉、近红外光谱检测等技术，实现药材自动化智能分级和质量检测，提升加工效率与品质控制能力。而在交易流通环节，依托产业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算法，打通供需匹配、市场行情分析、线上交易结算等全链路。目前，数智云药平台已在文山三七、微山红花、平边沙仁等云南道地药材核心产区落地应用。平台累计交易额突破40亿元，辐射215.2万亩种植基地，带动超75万种植户增收，户均增收超1000元。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事业群副总经理王玉。
2: 微山红花产地呢，这个加工呢由原来的72小时缩至10到20分钟，而且它的虫卵杀灭率呢是100%。那平边沙仁呢，干燥的时间呢也从原来的60个小时压缩到30个小时。
0: 云南白药集团数智科技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监靳新光。
1: 我们将锚定中药材高质量发展目标，迭代数智云药平台，完善全产业链体系，把试点产区经验向更多道地药材复制推广，完善生态共建机制，让更多农户共享数字红利，深化智能快检、可信溯源、合规加工，并稳步向药食同源、高原特色农业延伸。
3: 今年上半年，昭通 GDP 首次突破了1000亿元，达到了1018.38亿元，增长4%。数字背后是工业、农业、文旅产业的三笔新账，这一笔笔账算的是同一件事儿。通过高质量发展，把更多的价值留在了乌蒙山的深处。
0: 昭通是南方优质苹果基地，全市种植85万亩，今年产量预计140万吨。除了出售高品质鲜果，超高压冷榨生产线的投入使用，把卖相不好的维果加工成零添加果汁，销往美国、欧洲、东南亚。昭通广福瑞特饮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永恒。
4: 最大程度提高农民的收益率，我们的生产成本低于国际行情的20%，把增值留在本地。
0: 除了苹果，按照精深加工发展全产业链的思路，昭通天麻、竹笋、花椒等产业共同发力。今年上半年，全市一产增加值57.61亿元，增长2.4%。今年上半年，昭通规上工业发电量399.08亿度，清洁电占86.68%。依托绿电，昭通通过系列招商和深加工合作，40万吨铝合金大扁锭项目已投产，铝附加值产品从几百元增加到上千元。昭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邓静。
5: 昭通的绿电资源丰富，用绿电生产的产品在出口的时候，碳关税可以有一定的减免，也增强了市场的竞争力，实现了产业的又一次提质增效。
0: 通过绿色铝、硅光氟、磷基新材料新三样挑大梁，上半年昭通二产增加值428.51亿元，增长4%。一至五月，规上工业利润65.34亿元，增长36.7%，利润增速跑赢营收26个百分点。入夏以来，昭通推出多个旅居产品，39家景区一票游，凭演绎票根免大门票，用停留时长换消费增量。上半年避暑游客增加7.98%，民宿入住率达

0: 76%，住宿餐饮营业额增25.8%，三产增加值532.26亿元，增长4.2%。昭通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科科长曹喜田。
1: 做大做强旅居昭通品牌，让来昭通旅居的客人有得玩，愿留下，从旅而居，由居而创。
0: 记者首季在昭通这份上半年经济发展数据的背后，我们看到不断在重写的经济发展增收逻辑。农业不只看亩产，更看加工转化；工业不只看电量，更看绿电流向；文旅不只看人流，更看过夜停留。把更多价值留在当地，经济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
2: 8月25号，云南省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暨昆明市春城暖阳扶残助残党建联建共建活动在昆明市盘龙区东风广场举行，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活动现场设置成果展示、互动体验、公益服务、科普宣讲、特色创意五个主题展区，开展轮椅障碍赛道体验、免费血压血糖检测、慢病风险评估、康复评估指导、心理疏导及政策咨询等服务，普及遗传发育疾病伤害等致残因素的预防知识。昆明市凤凰社区、桃园社区同步设立分会场。据介绍，十四五以来，我省系统推进五大专项行动，在出生缺陷防控方面，健全婚前、孕前、孕期产前新生儿筛查全链条干预体系，严格落实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在疾病致残防控方面，推进慢性病综合防治，规范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随访服务；在意外伤害致残防控方面，聚焦安全生产、道路交通、消防安全等领域开展风险排查；在康复服务方面，持续完善省、州、县、乡四级康复服务网络。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制定实施新一轮残疾预防行动计划，开展省级残疾预防重点联系点工作。
3: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

0: 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5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5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的听众特别多，十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完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富滇银行通过打造智慧数字票务系统，把传统产品的门票数据进行整合，以数字金融赋能景区运营，提质增效。
5: 正值暑假，昆明市西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今年景区联合富滇银行打造了集分时预约、聚合检票、电子发票、实时清算于一体的智慧数字票务系统，有效节约人力成本的同时，也解决了游客排队的烦恼。西山景区管理局党政办主任班国瑞：
6: 我们可以通过预约的这种方式，把游客分散到每一天内的各个时段进行预约购票，让游客的这个排队等候时间大大的缩短。
5: 有了这一系统，景区还可以通过对游客的年龄、性别、购买渠道、来源地、出行时段等数据进行智能分析，推出针对不同人群、不同时间、不同业态的特色旅游产品，向不同的平台和渠道分发结算，提高游客的体验感，并实现门票、索道、商铺租赁等全域经营资金的实时归集与闭环监管。富滇银行数字金融中心团队经理段鹏：
7: 包括了它的一个资金流、信息流，还有一个客流进行一个全方面的科学化的一个整理还有管控，能够提高景区管理效率，然后控制它的一个经营风险。
5: 目前该模式已先后推广至丽江月龙雪山、红河建水古城、大理沙溪古镇等10多处知名文旅景区，实现以数字金融工具赋能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4: 更多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快报。
8: 新华社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8月25号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 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

0: 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银龄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方案还明确，根据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发展规划、县级医院学科发展需要等，精准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技术帮扶。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8月26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说，从应用上看，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
0: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本届投洽会规划设置了14个专业展区，全面展示新质生产力、丝路海运、国际供应链等热点投资领域。记者25号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低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日前成立，旨在进一步发挥标准对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据悉，第一届绿标委由来自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校、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方面的71名委员组成，秘书处设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近日，绿标委审议通过了章程、秘书处工作细则、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等制度文件，推动绿标委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运行。
2: 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和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近的廊运行呢进行了共同的安排，并且建立了两国海岸的警卫队共同商议协调机制，并且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信息交换和交通管理以及相关的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最后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曲靖市南部、文山州、红河州、西双版纳州、普洱市、玉溪市西部、临沧市、宝山市、德宏州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5度，宝山小雨20到29度，楚雄小雨18到27度，大理小雨17到27度，芒市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香格里拉小雨转多云10到23度，丽江小雨14到27度，临沧中雨20到27度，卤水小雨22到24度，普洱中雨20到26度，文山中雨21到24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昭通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小雨18到25度。听众朋友，我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2: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本期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咱们节目播出的第614期。生活里啊，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自己有强迫症，东西要摆整齐，出门反复的检查门锁。

0: 不少人呢还把它当作做事严谨的表现。其实强迫症不是自己非要跟自己较劲儿，而是一种需要科学干预的心理疾病。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红艳主任医师，带我们打破认知误区，读懂强迫症，聊聊该怎么科学识别，正确疗愈。名医档案。江红艳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老年精神医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病学分会康复医学组精准医学组委员，云南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委员，云南省卫生高层次人才学科带头人，曾到加拿大精神专科医院及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进修一年多，临床一线从事内精神病学专业20多年，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记忆障碍门诊的主导专家，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江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1: 子莹好，听众朋友们好，今天特别开心和大家聊一个大家都听过但绝大多数人都理解错了的心理问题，强迫症。
0: 江主任，确实是这样的，不管是日常的聊天呢还是网络平台，大家张口就说自己得了强迫症，爱整洁反复的检查都会被归为强迫症的表现。首先呢，想请您帮我们厘清这些认知误区啊，真正的强迫症到底是什么？它和普通人的完美主义、洁癖在本质上究竟有哪些不同呢？
1: 好的，子莹，这也是我在门诊接诊时最常跟患者和家属科普的核心知识点。我先跟大家一句话讲透，强迫症从来不是被强迫，不是性格的挑剔，也不是自愿的完美主义，它是一种精神疾病，患者不是自己想这样，而是大脑的失控不得不这样。医学上所说的强迫症全称是强迫性障碍，它的核心症状有两个，缺一不可。第一个是强迫思维，他脑子里会反复的不受控制的冒出一些多疑的、荒诞的、让人焦虑的一些念头和冲动，患者自己也知道这些想法毫无意义，但是他就是赶不走、忘不掉。第二个就是强迫行为，为了缓解这些念头带来的一些强烈的焦虑，患者会反复做一些动作、仪式，比如说反复的检查、反复的清洗、反复的默念，用来一些安抚自己的一些情绪、一些行为这就是最关键的区别哈。普通人的话就是整洁啊，追求完美是自愿的、舒服的、可控的不想做呢随时都可以停下，但是真正的强迫症它是被动的、痛苦的，而且极其的内耗的不做强迫行为，他就会心里边欢欢的、坐立难安，做完只能短暂的安心，没过多久呢那些念头又会卷土重来，陷入一些无尽的一些循环当中。简单的记住一句话，就是普通人就是主动的讲究，而强迫症呢是被动的受苦。
0: 原来是这样。听完您的介绍啊，相信大家都有了全新的认知了。强迫症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简单。那目前强迫症的发病情况是怎样的呢？哪些年龄段、哪类人群更容易被它找上门呢？
1: 好的，子莹。强迫症的患病率呢，远比大家想象的要高，而且呢，越来越年轻化。根据国内最新的精神卫生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普通人群终身患病率在2%到3%，换算下来，每100个人就有2到3个人一生当中会遭遇强迫症的困扰。它有两个高发年龄段，一个是12到18岁的青少年时期，一个是20到30岁的成年早期。很多患者其实青春期就已经发病了，但家长和老师大多误以为是孩子的矫情、胡思乱想、爱干净，没有及时的干预，拖延几年甚至十几年后就会发展为慢性的强迫症。这里重要的提醒大家，强迫症不会自愈，拖得越久对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影响就会越大。
0: 很多人都觉得呀，强迫症顶多算是生活习惯问题，有点麻烦而已，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江主任，如果强迫症长期得不到干预治疗，会给人带来哪些伤害呢？
1: 子莹这么说吧，这绝对不是什么小毛病，长期的放任不管、不干预治疗的强迫症，危害可以是全身性的，会一点点拖垮人的身心，

0: 生活，很多患者常年被折磨得痛苦不堪。首先会出现严重的精神的内耗，身心持续的透支。患者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一些无意义的一些杂念和重复的动作上，长期的大脑处于紧绷、焦虑的状态，很容易出现失眠、心慌、烦躁、乏力，久而久之会引起神经衰弱、免疫力下降，整个人的状态越来越差。其次呢，还会影响他的社会功能，比如说，青少年时期的这些学生会反复检查作业，反复涂改字迹，做事拖延，效率极其的低，成绩大幅下滑。上班族的人呢，会反复核对文件，反复洗手检查，严重的甚至无法正常社交，慢慢的脱离社会生活。再有呢，其会引起共病的一些问题。80%的慢性的强迫症患者都会合并抑郁症、焦虑症。长期的自我消耗和自我否定会让人越来越自卑、消极，严重的时候还会产生悲观厌世的想法。最后呢，就是强迫症会影响家庭关系，患者的异常行为和烦躁的情绪，家人很难理解，容易产生误会、争吵和矛盾。患者自己也清楚自己的不对劲，也控制不了，会越拖越严重。
1: 听下来呀，实在是让人揪心。那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方便我们普通人能够做到初步的辨别？临床上，强迫症主要分为哪几类，又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呢？
0: 好，我介绍一下，临床上最常见的有4种类型，症状特征非常的清晰。如果这些症状持续超过2周，让您感到痛苦，影响到正常生活，就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去诊断或者干预。第一种就是清洁洁癖型，也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一种。患者会莫名其妙的，过度的担心被感染了、生病啦，于是会不停的洗手，反复的消毒物品，频繁的更换衣物。不敢触碰公共的设施和物品，哪怕双手洗得脱皮、干裂、疼痛，还是控制不住自己，不清洁就极度的恐惧，坐立难安。第二种呢，就是检查怀疑型，核心呢就是会反复的怀疑、反复的确认。患者在出门的时候，总会要反复的去检查他的门窗、煤气、水电是否关好了。工作学习当中呢，会反复核对文字、账单、证件是否没有问题，还总会怀疑自己是否会说错话、做错事、得罪人，不停地想去明确，明明心里边知道没有必要，就是完全停不下来。第三种呢，就是对称秩序型，过度的去偏执的追求整齐、对称、有序，家里边的物品必须固定摆放，衣服要按颜色分类。桌椅必须对齐，甚至走路的时候呢，要踩着固定的格子走。一旦秩序被打乱，就会瞬间的烦躁、心慌、焦虑。第四种呢，就是思虑杂念型，也就是纯粹的强迫思维型。这类患者最容易被忽视，因为外表看不出任何异常的行为，没有重复的动作，只有无休止的荒诞的一些杂念，比如说反复担心家人是不是会出意外，反复的思虑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这样的问题，人为什么会说话等等这些无意义的一些杂念，大脑一刻都得不到休息，内心极度的煎熬，外人呢却完全觉察不到。
1: 哎呀，这下大家就可以对照着做一个初步的分辨了。不少听众朋友也很好奇，有的人平时性格、生活都看不出异样，为什么会患上强迫症呢？诱发强迫症的因素都有哪些呢？主任。
0: 好的，我介绍一下，强迫症呢，并不是胡思乱想，也不是性格太差了导致的，它是遗传、大脑的功能、性格的特质、环境的压力、多重的因素叠加起来导致的，是生理和我们的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也不是患者自己能够控制的。首先，我介绍一下遗传因素，强迫症有很明显的家族的积极性。如果直系亲属当中患有强迫症，本人的患病风险呢就会比普通人高3到5倍，是一种有遗传风险的心理疾病。其次呢，就是大脑神经功能的异常，通俗来说就是大脑停止开关失灵了，没有办法主动的终止多余的一些杂念，一些重复的行为，这是生理性的病变不是主观意志能够去克服的。再有的话就是性格的一些因素，大部分强迫症的患者呢， 他的性格往往会有做事严谨刻板、过度的谨慎、追求完美，意识呢爱钻牛角尖，这样的性格人群在外界压力的刺激下，非常容易诱发强迫症。最后就是环境和应激的压力，比如说早年的一些创伤的经历、青春期的情绪的波动、繁重的一些学业、职场的压力、家庭的变故等等，都是常见的诱发导火索。压力会持续的放大大脑的神经紊乱，让偶尔出现的轻微的症状变成频繁发作的持续性的强迫症。
1: 说到治疗啊，不少听众朋友有这样一个固有的观念，心理疾病就只能靠吃药。想请教一下江主任，强迫症是不是只能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对强迫症到底有没有效果？能不能实现康复呢？
0: 好的，子莹，这是临床上最需要纠正的核心误区。强迫症不能仅靠药物治疗，心理治疗也是强迫症的核心治疗手段。就是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循序渐进地面对会让自己焦虑的场景，同时刻意地去克制强迫的行为，慢慢提升大脑的一个耐受能力，修复失灵的一些停止的开关，从根源上打破焦虑，然后做强迫行为，短暂的缓解，再次有焦虑的复发的这种恶性循环。除此之外呢，认知行为治疗、正念疗法、接纳疗法等等，都能起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1: 明白了，主任。那大家最为关心的呢，还有治疗周期。在规范治疗的前提下，强迫症大概多久能够好转，回归正常的生活呢？
0: 我跟大家说实话哈，强迫症的治疗周期比普通的抑郁症、焦虑症要长一些，因为它是大脑神经环路形成了固化的习惯，没有办法速成。具体的时长可能要根据症状的轻重来决定。这里重点提醒大家，强迫症最怕拖延，最怕治疗一段时间又停一段时间，最怕自行停药。只要遵从医嘱。足量足疗程的治疗，规范化的治疗，绝大多数患者都能够渐渐的康复，和正常人一样生活。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很多人呢还把强迫症当成玩笑，甚至当作严谨的性格优点。可实际上，强迫症不是被强迫，也不是追求完美的优点，而是实实在在的精神心理问题。如果被相关症状困扰，千万不要硬扛，及时寻求专业帮助，接受正规治疗，重新轻松生活。这里是云南新闻广播的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本期呢，我们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红艳主任医师，带大家走出强迫症的认知误区，科学应对心理内耗。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点半，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听完刚才的科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留下的热门疑问，请江主任为大家逐一解答。这位朋友叫橙子，他是这样说的：“江主任您好，我今年呢26岁了，平时出门呢总要反复检查门锁、煤气，来回确认3、4次，不检查呢就心慌不安，明明知道没必要，就是控制不住。想请问一下，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强迫症呢？需要吃药治疗吗？主任，请。
0: 这位听众的情况可能有轻度的强迫症，您表现了一些病理性的核心特征，这已经不是普通人的一些细心和谨慎了。目前你的症状比较轻微，如果暂时没有严重影响生活，不需要吃药的，优先通过心理干预和行为调整改善就可以。给你三个简单的好操作的方法：第一，记录每天的检查次数，刻意逐步减少，一点点克制重复的行为；第二，出门后刻意忍住回头检查的冲动，用深呼吸、 转移注意力的方式，缓解焦虑。第三，坚持规律的作息、日常运动，降低大脑的焦虑敏感度。坚持1到2个月的规范调整，有可能渐渐康复。如果自我调整效果不佳，及时就医做专业的心理治疗即可。
1: 好，我们继续来看。

0: 晚霞的提问，他说：江主任好，我孩子呀上高中了，最近半年总反复洗手擦桌子，书本呢必须摆得一丝不苟，稍微的乱一点就会暴躁哭闹，老师说呢是青春期的叛逆。刚才呀我听到你们的节目，想问问专家，孩子这种情况是不是得了强迫症呢？
1: 首先一定要纠正老师的误区，孩子的这些表现绝对不是青春期叛逆，是青少年高发的强迫症症状。青春期孩子神经发育尚未稳定，再叠加繁重的一些学业压力，很容易诱发强迫症。很多家长都会误判为孩子脾气差不听话，对于青少年强迫症，心理治疗的效果远优于单纯吃药。青少年大脑可塑性很强，即使通过暴露反应易反疗法、认知行为干预，能从根源纠正思维和行为偏差。千万不要指责、打骂、强制制止孩子的行为，只会加重孩子的焦虑和内耗。建议尽快带孩子到精神心理专科就诊，避免孩子学业和身心的发育。
0: 嗯，好，谢谢您主任。我们最后来回答微信平台听众老周的提问。他说：江主任好，我患有强迫症3年了，一直啊只吃西药，吃药就好转，停药就复发，是不是需要终身服药了呢？
1: 您好老周，我明确告诉您，大部分强迫症不需要终身吃药，您吃药就好转，停药就复发，结合心理治疗会使病情呢更加稳固控制。药物能够稳住神经，缓解焦虑和表面的一些症状，而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惯性还需心理治疗的干预。建议您在专科医生的评估和指导下，采用药物治疗加系统心理治疗的联合方案，等心理治疗起效后，思维和行为模式改善以后，有可能逐步的减药停药。
0: 好，江主任，不知不觉呀，本期的节目已经临近尾声了。来到我们的节目的最后健康小贴士环节，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平时我们怎么做才能预防强迫症呢？
1: 好的，子莹，我给大家分享几套简单实用、人人都能做到的居家调理的方法。第一，放下完美主义的执念，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生活的不圆满，从根源上减少精神的内耗。第二，学会释放压力，劳逸结合，多给大脑足够的休息空间。第三，主动叫停强迫惯性，一旦发现自己忍不住要反复检查、反复清洗、反复纠结，立刻主动克制，试着延后10分钟再做，慢慢打破固化的一些行为惯性。第四，坚持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少熬夜，避免大脑的神经持续紊乱。第五，早发现早干预，不要自嘲，不要硬砍，抓住最佳干预时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生活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我们要记住，强迫症它是心理疾病，不要把强迫症状当成段子调侃，多一份理解，早识别，早就诊，积极配合规范治疗，走出心理内耗，回归正常生活。最后感谢江红艳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面啊，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2: 节目预告，
0: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邀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长娥博士和大家聊聊肿瘤筛查求时效，一求省钱。欢迎大家持续关注9月2号的健康生活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3: 有健康才有未来。
2: 打好健康4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3: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2: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明天同一。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我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9: 师傅，这片区域离咱们管道也就30多米，你们施工向上报批了吗？
10: 报批？不用报批，我们马上就挖好了。
9: 哎，你们这样可不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35条明确规定，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5米至50米范围内进行施工作业，或者在200米范围内进行爆破钻探，施工单位啊，必须要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10: 你别多管闲事。

0: 了，行不行？动你家土了。
1: 喂，您好，请问是管道举报电话吗？我发现这里有一处违规施工，地址就在云南。

0: 到安全靠大家，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预防酒驾。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2: 发现新云南，收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近年来，云南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突破口，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让基层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便利的医疗服务。今天发现新云南，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个话题，之后会来梳理一些和咱们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好，发现新云南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咱们一起前行。首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天气的变化，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根据云南省气象台的预报显示，8月25号的夜间到27号的白天，云南呢将会出现今年第17轮强降雨天气。本轮的降雨会覆盖范围非常广，局地强度大，在曲靖市的南部、文山、昆明的东南部、玉溪的西部、红河、楚雄西南部、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德宏、宝山西部、大理东部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全省大部分地区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降雨量级别方面呢？过程累计。

0: 降雨量会达到20到40毫米，局部地区会达到60到80毫米。这其中，红河的绿春、普洱的江城、临沧，以及在西蒙、孟连、西双版纳的勐腊，还有德宏、盈江等多地会出现局部降雨超过1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会达到60到90毫米，那么短时的积水风险会突出。气象部门提醒，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德宏、宝山等重点区域的降雨区域和前期的降雨区域重叠，土壤的水分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的风险比较高。好，这里是发现新云南，我们关注了天气，接下来生活在云南，一起来逛云南。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见新云南，生活在云南。咱们首先来了解云南。云南山区面积广，群众居住分散，看病难看病远，曾是困扰基层的一个突出问题。近年来，云南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突破口，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让基层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便利的医疗服务。
2: 针对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昆明市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昆明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宋超：
3: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2: 在丽江市宁浪县医共体信息化数据展示中心向总调度室，把县乡村医疗资源连成一张网。依托这套系统，2022年以来，县级专家下沉超5000人次，远程会诊服务实现全县乡镇卫生院全覆盖。丽江市宁浪县人民医院信息科主任吕启聪：
4: 我们目前的话是建设了一个区域的影像中心，直接在乡镇上，就可以直接把相关的检查结果传到我们影像中心，就可以直接享受我们这个县级医院的一个诊疗服务了。
2: 大理州弥渡县搭建基层拍片县级诊断数字化诊疗模式，检验心电病理报告全域互通，2025年累计获认报告超69万份。89个村卫生室全覆盖 AI 辅助诊疗系统，累计调用超400万次。目前，全省124个开展医共体建设的县市区全部达到紧密型标准，县域医学影像中心及心电诊断中心覆盖率达98%以上，远程心电影像诊断服务基层累计达1000多万人次，基本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此外，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省级统筹省管县用专项帮扶机制，累计选派2400名骨干人员下沉县级医院开展对口帮扶。县级以上医院每年派驻乡镇卫生院中级及以上职称医师3000多人，覆盖了所有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一批批原滇医生将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理念带到云南。在昭通市大关县，上海组团式医疗帮扶团队通过3年帮扶，落地临床新技术157项，并建立双向选择、双向考核、师带徒培养机制，结对带教院内骨干医师81名。上海帮扶专家、昭通市大关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李平卫：
5: 更主要的是要做好造血功能，让当地的我们的这些医务人员能自己独立的去做手术，独立的去看门诊，大病不出现。
2: 从县级龙头攻坚疑难重症，到乡镇枢纽承接慢病康复，再到村级网点守住小病首诊关口，云南正通过一体化统

0: 筹管理、数字化资源共享、常态化人才下沉，持续缩小城乡医疗差距。2025年，全省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全部达到国家标准。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基层处处长张俊杰：
1: 下步持续深化紧密型医共体内涵建设，重点推进区域医疗资源共享，巩固县域医学影像、心电诊断、医学检验、县域中心药房、集中审方中心建设成效，健全资源共享中心利益分配机制与全流程指控体系，推动基层检查、善及诊断服务模式向村卫生室延伸，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获得优质、高效、便捷的诊疗服务。
2: 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山水是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片区珍贵的生态佳地和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核心竞争力。那么当地始终坚守生态底线，湖区水质常年稳定保持在二类标准。一方绿水青山成为富民新村的金山银山。
3: 黄哥吃饭了，开饭
4: 了。来了，我们大部队来了，因为游过来的
0: 游客
5: 特别有意思，可以近距离的去亲近大自然，亲近小动物。
0: 游客
6: 荷花也是开得非常的好，然后的话水质也非常的干净，空气也非常的清新，不虚此行。
0: 普者黑湖是云南重要的高原淡水湖，也是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流域内覆盖了7个乡镇、200个自然村，近11万人，叠加文旅产业带来的海量客流，生态环境压力巨大。文山州生态环境局丘北分局副局长王真森：
7: 就是前期因为不重视和精准防控不到位，导致我们普者黑湖的水质有些月份是达到了4类水。
8: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7: 就是我们看不见普者黑湖里边的水草、鱼虾和底泥，对我们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0: 碧水一旦失色，影响的不仅是盐湖百姓吃了几十年的旅游饭，更是上下游一脉相连的生态体系。当地及时纠偏，在加大盐湖管网建设及面源污染管控的基础上，将日常监测和应急联动纳入了常态化管理，景区内的水质很快又恢复到了二类。文山州丘北县生态环境监测站助理工程师杨俊：
9: 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来一回的，4、5年了吧，都保持在二类水。县政府在河道旁边设置了一个在线监测的设备，24小时监测的嘛。如果出现报警的话，我们首先会内部研判，然后根据指标超标的情况，我们会联合相应的部门进行溯源排查，然后精准防控。
0: 今年8月试营业的白脸山怀旧街区位于普者黑景区的入口，虽是刚引入的新项目，但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却早已进行了提前布局。文山州生态环境局丘北分局副局长王真森：
7: 县有县政府在规划白脸山村农村污水治理的时候，预留了一部分空间。我们现在安装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它可以容纳白脸山因为旅游业态开发涌入的2000到3000人产生的一些废水的处理量。
0: 景区内村民自发坚守见矮不见高、临湖不见餐馆的共识，以主动退让商业利益及每家每户不让一滴污水进湖的自觉，守护着母亲湖。景区之外，各职能部门精准监管，主动作为，不冒进开发，不推诿治理，以扎实举措守护生态。昔日收入微薄的口袋村蝶变为人均纯收入近6万元的富裕村，国家5A级景区和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丘北普者黑省级自然管护区管护局工程师赵泽颖：
10: 现在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是持续提升的，鸟类的种数由142种增加至了222种，植物呢由465种增加至了823种，鱼类从18种增至了89种，形成水清、河美、鱼跃、鸟栖的这么一个良性循环。
2: 今年的上半年，昭通 GDP 首次突破了1000亿元，达到1018.38亿元，增长4%。这数字的背后是工业、农业、文旅产业的3笔新账。这一笔笔账算的是同一件事，通过高质量发展，把更多的价值留在乌蒙山的深处。
0: 昭通是南方优质苹果基地，全市种植85万亩，今年产量预计140万吨。除了出售高品质鲜

0: 坚果超高压冷榨生产线的投入使用，把卖相不好的维果加工成零添加果汁，销往美国、欧洲、东南亚。昭通广福瑞特饮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永恒：
1: 最大程度提高农民的收益率，我们的生产成本低于国际行情的20%，把增值留在本地。
0: 除了苹果，按照精深加工发展全产业链的思路，昭通天麻、竹笋、花椒等产业共同发力。今年上半年，全市一产增加值57.61亿元，增长2.4%。今年上半年，昭通硅上工业发电量399.08亿度，清洁电占86.68%。依托绿电，昭通通过系列招商和深加工合作，40万吨铝合金大扁锭项目已投产，铝附加值产品从几百元增加到上千元。昭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邓静：
2: 昭通的绿电资源丰富，用绿电生产的产品在出口的时候，碳关税可以有一定的减免，也增强了市场的竞争力，实现了产业的又一次提质增效。
0: 通过绿色铝、硅光氟、磷基新材料新三样挑大梁，上半年昭通二产增加值428.51亿元，增长4%。一至五月，硅上工业利润65.34亿元，增长36.7%，利润增速跑赢营收26个百分点。入夏以来，昭通推出多个旅居产品，39家景区一票游，凭演绎票根免大门票，用停留时长换消费增量。上半年避暑游客增加7.98%，民宿入住率达76%，住宿餐饮营业额增25.8%，三产增加值532.26亿元，增长4.2%。昭通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科科长曹喜田：
3: 做大做强旅居昭通品牌，让来昭通旅居的客人有得玩，愿留下，从旅而居，由居而创。
0: 记者首记，在昭通这份上半年经济发展数据的背后，我们看到不断在重写的经济发展增收逻辑。农业不只看亩产，更看加工转化；工业不只看电量，更看绿电流向。文旅不只看人流，更看过夜停留，把更多价值留在当地，经济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
4: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5: 一席话，讲述百姓身边的创新理论。
6: 咱们老人与人照顾，小孩有人管，一家子也相当和谐，这就是幸福了。
7: 公司管种苗、肥料、技术销售，我们只管种好瓜就行了。
8: 公司做大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带动农户共同增收致富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
9: 泥土的力量，
10: 用故事传递思想，以实践印证理论。今天我们来到了大理州弥渡县大荒地村。个几年前呢，大荒地是真的荒。2019年，全村有187个劳动力，152个在外头打工，人均耕地不到9分，村集体的账上比脸还干净。种地挣不着钱，年轻人又留不住，人们都管这儿叫空心村。可现在您再看看，黄瓜大棚连成片，银晃晃的，跟种了满地的钱串子似的，分红一年比一年高，大伙儿现在管这叫幸福村。从大荒地到幸福村，这名儿怎么变的？
11: 我听说哈，在2018年的时候，您做的第一件事情并不是种黄瓜，而是拆房子，是吗？
9: 大荒地村党支部书记张林宝：
6: 对，2018年在我们村里召开一个燃气黄金集采会议，就必须要把这些倒墙磨皮的老房子拆掉。最终呢，是牵扯我的财气，据说我们支部要大头财。
10: 村子没了，但老百姓兜里没钱怎么办？这是张灵宝面对的第二个问题，他想了个狠招。
9: 大荒地村党支部书记张灵宝：
6: 2020年7月份，在党委召开了这个双板模式会议，龙头企业办合作社，合作社帮农户。这个事呢，我听了以后也比较激动，我就赶快回来召开群众会议，我就跟群众讲。

0: 讲了这个双榜的一些情况，老百姓
1: 就是
0: 外界是不敢干了，是吧？就说一亩田要四五万，五亩地要26、7万，听听这个事情他就怕风险，怕赔钱。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你要怎么做？就我以个人的名义向银行打了300万。
1: 那有没有人问你怎么还这个钱？
0: 党和政府都给我们160万了，我们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2: 党员不光自己干，还得把最困难的人拉进来。弥渡县博润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张少林，
3: 当时连王夸我的老婆都是姐。
2: 大荒地村党支部书记张林宝，
0: 当时呢，我跟他说的是，你必须要进来，钢铁了算我的，找钱了算你的。你猜猜张少林，哥这五年干的多少钱？
1: 五年肯定50万是有。
0: 创业了早，他这五年干的115万起。
1: 您看这根黄瓜顶花带刺，刚刚我吃了一根，又脆又甜。张书记跟我说啊，现在全村65户有48户都入了社，以前出去打工的100多个人回来了一大半，光去年一年呢，全村社员分红就有889万，户均分红呢达到了26.7万。
2: 弥渡县博润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白源，
4: 我是第一批入社的。去年我们家5亩大棚，毛收入50多万，净利润25万左右，比在外面打工强多了。
1: 钱怎么分呢？这儿有个账本，3582。销售收入刨去成本，3%给村集体做公益，5%留给合作社做风险金，剩下企业拿20%，农户拿80%。每天财务公示，每月3方对账，一分一厘都摆在明面上。
2: 大理云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邱春琼，
5: 大荒地村的他们这群党员也很想为老百姓做一点实事，真正的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双榜榜出的是利益共同体，更是命运共同体。
1: 五年过去了，大荒地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大荒地了。这个模式已经从大荒地一个村推广到了全县的5个乡镇、31个合作社，建成的基地将近3000亩，村集体收入也从以前的14000涨到了现在的97万。村里每年春节还要办村晚，搞团圆年饭，组织趣味运动会，老人啊还有集体婚礼。
2: 大荒地村党支部书记张林宝，
0: 地塞金，人同心，土地不负勤劳人，
6: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一席话，云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曹甜甜。
7: 大荒地村的蝶变生动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谁依靠谁这一根本问题。仅仅依靠人民，靠的不是喊口号，是有人站出来。张林宝带着党员先拆房，先入社，先示众，成功了再交给群众，这就是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创造历史伟业，凭的不是等靠要，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分散的小农户嵌入现代农业产业链，把农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农民成了合伙人。这句话的分量远不止经济收益层面的共享，更在于对群众主体地位的尊重，对劳动价值的尊重和彰显。大荒地村的故事告诉我们，把群众组织起来，把利益连结起来，把人心凝聚起来，泥土里蕴藏的伟力就能长出让人民生活幸福的参天大树。
8: 这里是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发现新云南，我们继续来了解云南。

0: 别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拨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人一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非常影响生活。建议您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边添加了丹参、石斛、密蒙花、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的听众，10分钟以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眼贴，购买还额外能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送完不再有，大家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5: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咱们继续来了解云南。日前，南昆铁路品店至新安区间的四个施工段面在同步的开工，这就标志着南昆铁路云南段秋季集中施工正式的拉开了帷幕。咱们去看看。
1: 南昆铁路全长898公里，跨越滇黔桂三省区，作为我国西南腹地连通连海的关键出海运输通道，是带动滇桂沿线产业发展、物资流通、民生保障的重要铁路线路。为集中解决线路中存在的道床板结、翻浆冒泥、道闸老化、线路几何尺寸偏移等问题，特开展此次集中修施工，切实消除设备隐患，补强线路质量，提升运输保障能力。国铁昆明局昆明公务机械段副段长张存坤：
2: 本次集中修施工，我们统筹人力、机械、物料资源，集结580余名施工人员、31台大型机械设备，联动各设备管理单位，协同作战，划分4个作业段面同步施工，最大化利用天窗资源，提升作业效率。
1: 此次施工整体执行3A级施工标准，针对不同区域差异化排布天窗计划，最大限度盘活施工窗口期，实现错峰施工、高效作业。国铁昆明局昆明公务机械段机械青山二车间副主任李小龙：
3: 我们聚焦路基、桥梁、隧道、道岔4大核心作业场景，专项组建5支专业化青山作业机组，通过模块化机械编组、精细化专业分工、全流程机械化作业的施工模式，全力保障线路参数动态达标、设备隐患清零，确保集中修施工安全有序、质量可控。
1: 据了解，此次南昆铁路云南段秋季集中修施工将持续至9月底，计划完成13.431公里线路清筛、26组道岔清筛重点任务。施工完成后，南昆铁路线路设备稳定性、平顺度及整体承载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进一步夯实西南铁路干线安全运输基础，提升通道运输效能，为保障区域物资畅通、助力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铁路支撑。
0: 记者近日从昆明海关获悉，2025年的6月份，莫憨铁路口岸铁铁联运进口泰国鲜椰子止运地检验检疫试点成功落地。那么今年的1月24号以来，复制扩大试点产品范围就扩大到了老挝的鲜香蕉。另外，截止到8月24号，通过该模式的中老铁路进口老挝香蕉已经超过了2000吨。根据统计，今年的1到7月份，瑞丽口岸出口摩托车8.86万辆，价值达到了2.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1倍和7.3倍。机电产品整体出口达到了7.9亿元，同比增长11.67倍，占出口总值的接近40%，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强劲引擎。为助力机电产品的出口，瑞丽海关就推出了提前申报、预约通关等便利措施，并且启动了智能机检设备，货物随到随检，单票查验时间平均压缩至47%。27号呢是联合国确立的世界湖泊日，红河州石屏县依托完善的法治体系，实现了生态保护和民生发展的协同推进，用制度力量守住了翼龙湖这颗高原明珠的碧水水清。
4: 近期，石屏县组建普法志愿服务队，走村入户，开展生态保护宣传，推动沿湖群众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石屏县翼龙镇罗色湾村村民杨光道：
5: 通过今年的这个治理嘛，水越来越清了，而且周围的环境越来越好。而且作为这个翼龙溪这边村民嘛，以前我们也会积极做好宣传，而且不像这个翼龙溪乱丢垃圾个，而且包括和我们石屏这张两年的名片。
4: 近年来，石屏县始终坚持立法先行、依法护湖的工作思路，先后完成《翼龙湖保护管理条例》4次修订。配套出台翼龙湖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2025年9月1日，云南省重点高原湖泊入湖河道保护条例正式实行，与翼龙湖专项保护条例共同构成9+1湖泊法治保护体系，实现了从湖泊水体到入湖河道的全链条法治覆盖。通过划定湖滨生态红线和湖泊生态黄线，石屏县将流域360.43平方公里范围

0: 划分为生态保护核心区、缓冲区、绿色发展区，明确分级管控要求，从源头避免了城市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冲突矛盾。同时建立网格化管理机制，63个县级部门包保流域244个自然村，常态化开展清河行动，排查整治各类生态问题，构建起全员参与、全域覆盖、全程跟进的工作格局。石屏县翼龙湖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杨耕秋：
1: 今年以来，我们累计出动执法人员3800余人次，执法车辆1300余辆次，执法船艇420余艘次。离岸10起，办集7起，有效保护了翼龙湖的生态环境。
0: 2025年，翼龙湖成功实现整体脱裂。2026年以来，已有4个月水质达到4类，水质紫水鸡、彩环等珍稀水鸟频频现身。
2: FM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3: 非常云南，咱们继续前行。富滇银行通过打造智慧数字票务系统，把传统产品和门票数据进行了整合，以数字金融赋能景区运营，提质增效。来了解一下。
4: 正值暑假，昆明市西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今年景区联合富滇银行打造了集分时预约、聚合检票、电子发票、实时清算于一体的智慧数字票务系统，有效节约人力成本的同时，也解决了游客排队的烦恼。西山景区管理局党政办主任班国瑞：
5: 我们可以通过预约的这种方式，把游客分散到一天内的各个时段进行预约购票，让游客的这个排队等候时间大大的缩短。
4: 有了这一系统，景区还可以通过对游客的年龄、性别、购买渠道、来源地、出行时段等数据进行智能分析，推出针对不同人群、不同时间、不同业态的特色旅游产品，向不同的平台和渠道分发结算，提高游客的体验感，并实现门票、索道、商铺租赁等全域经营资金的实时归集与闭环监管。富滇银行数字金融中心团队经理段鹏：
6: 包括了它的一个资金流、信息流，还有一个客流进行一个全方面的科学化的一个整理还有管控，能够提高景区管理效率，然后控制它的一个经营风险。
4: 目前该模式已先后推广至丽江玉龙雪山、红河建水古城、大理沙溪古镇等10多处知名文旅景区，实现以数字金融工具赋能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3: 自8月中旬起，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七彩云南之旅旅游季次票产品，覆盖范围就进一步的扩大了。那么在原有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西双版纳、普洱6个目的地的基础之上，就新增了宝山站。那么旅客可以一次购票多段乘坐。普洱茶过去呢是饼或者是坨，它是火塘边煸煮的一种橙香，而如今在普洱市思茅，它正在被装进玻璃杯或者是兑进气泡，当遇上了咖啡，就成为年轻人手里的随手来一杯的心中式茶饮。那么从茶园到茶杯，一场关于味道和场景的新的更新，正在茶马古道旁悄悄地发生。我们去看一看。
7: 思茅老街戴家巷不到500米的小巷，藏着10多家茶咖空间，茶香拿铁、清甘气泡茶、冷萃普洱，琳琅满目的饮品配上优美的环境，成为很多年轻人钟爱的打卡圣地。游客江江：
8: 我今天尝了普洱茶基底的果茶，我以为普洱茶是口感很厚重的，做成果茶以后非常清爽，果茶透露淡淡茶香，甜味刚刚好。
7: 不只是新店在做加法，老茶店也在换活法。今年7月，思茅区首批36家门店挂上普洱茶品饮推荐店牌匾，统一执行客随主泡、主客同饮、明码标价、每日公示标准。过去按件批发的古树茶，现在拆成按泡卖。过去只卖饼茶，现在架上多了冷萃红茶、小罐装拼配茶。雀羽茶咖文化空间店主杨庆玲：
9: 老产品换了新卖法，

0: 客人花几十块就能喝到纯正的古树茶，距离一下子就近了。
1: 一杯茶背后是整条产业链的升级。作为普洱茶核心产区，普洱市2025年全市茶园面积达224.3万亩，茶叶综合产值513.2亿元，其中有机茶认证基地面积61.99万亩，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普洱茶协会会长陈家伟。
2: 祖乡、农村等本土企业加快新茶饮原料生产线。中国供销新茶饮普洱供应链中心已投入运行。今年初，总投资5亿元的益美园新茶饮生态产业园在世贸区已向镇开工，规划年生产红茶、绿茶、普洱茶约3000吨，把种植、研发、精制、孵化打包进入一园区，推动普洱茶叶从原叶茶饼向新茶饮供应链整体跃升。
3: 暑期以来，依托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的独特的立体气候资源，红河州原阳县避暑游在持续的升温。那么入境游、避暑游这市场在双双的走高，良资源正在加速转化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热产业。
4: 盛夏时节，原阳哈尼梯田层层叠叠，绿意盎然，来自各地的游客漫步观景、拍照打卡。深圳游客陶科瑞。
5: 来到了阿者科这个村落，我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感。而站在那边的观景台眺望下方的梯田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当年杜甫写下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4: 慕名而来的游客直接拉动了当地住宿、餐饮和特色农产品消费。哈尼家宴主理人杨苗社。
6: 像今年暑假我们客人还是增加了很多，加上今年在我们门口开了一个先锋书店，然后人员更加的就是增加了很多。那今年我们店里面也推出了那个汉宁茶经宴，然后做个小型的小剧场，然后现在也加上了一个就是服饰，就是给他们拍照啊，就是打卡。
4: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原阳景区接待游客已达45万人次，外籍游客1.1万人次。
3: 今年曲靖市罗平县搭建无人机全域巡防体系，打造了高空无人机加高位鹰眼加地面监控天地一体智能感知网络，用低空科技来打造基层治理、空中防线，实现了隐患早发现、问题闭环处置，走出了一条基层治理的新路径。我们去曲靖看一看。
1: 在罗平县罗雄街道无人机指挥中心里，工作人员正在梳理无人机传回的巡查数据。罗平县罗雄街道工作人员张寒冰：
7: 长期来呢，我们人工巡查的模式面临着视野有障碍、响应不及时的难点和痛点。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呢，罗雄街道自今年以来响应基层治治的一个号召，将无人机治理与我们基层治理体系相结合，推出了一个我们这样的无人机巡查模式。
1: 街道打破各系统数据壁垒，将无人机航拍系统与雪量工程、高空鹰眼设备全部接入统一可视化指挥中枢，一屏就能实现掌握全域治理动态。张寒冰：
7: 我们在辖区范围内呢，建设了6台无人机的基站，以此来满足我们平时一个日常巡飞工作的要求。我们结合日常巡查当中一些确定的风险点位，来绘制的一个风险隐患图，以方便我们日常进行一个随机常态化的一个巡查工作。
1: 一机多用精准巡防，无人机补齐了传统巡查短板。罗平县罗雄街道大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金冲梅：
8: 我们大明社区装了无人机巡查以后，针对社区里面人居环境整治、森林防火，还有汛期的防溺水安全、违建管控等相关的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
3: 白马雪山它是出名的松茸宝地，最近的这些年，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松茸保育扩繁，禁止乱挖乱采，山里的金疙瘩越来越多。我们来了解一下。
9: 来丁哥，这里出了这么一大片松茸，这朵看着像是刚冒头不久的，它的高度是有多少？

0: 那我们来连一下，它的地表高度的话有个7厘米，加上它的根系的
1: 区
0: 话
1: 中
0: 会
1: 共
0: 有个
1: 生
0: 三
1: 态
0: 厘
1: 定
0: 米
1: 位
0: 左
1: 监测
0: 右。
1: 站从
0: 具体它是
1: 2014年
0: 什么
1: 起
0: 时候
1: 就
0: 出
1: 画
0: 的
1: 出
0: 话，
1: 固
0: 我们
1: 定
0: 要
1: 地块，
0: 看红
1: 红
0: 外
1: 外
0: 相
1: 相
0: 机
1: 机
0: 的
1: 全
0: 情
1: 天候盯着，摸清了松茸的脾气。它和高山松树根连着命，是目前没法人工种的菌根菌。一铲子挖深了，菌丝断了，来年就绝收。区中共生态定位监测站助理工程师斯纳劳丁。
0: 我们刚开始做监测的时候，松茸的年出菇量为84朵，然后到了后期的话，已经增长到了200多朵了。
1: 到了2024年，保护区把周边村组2000亩山林都纳进了扩繁范围，规矩立得硬，没长大的桐榕不采，撑开伞的老榕不摘，推行采四休一。区中共生态定位监测站助理工程师斯纳劳丁。
0: 休息的这一天，既让松茸成熟的孢子得到充分的扩散，也让桐榕得到成长，同时也提高了村民捡松茸的产量。
1: 市场端也跟着卡死，明令禁止收购桐榕，优质松茸价格稳当当，让沪山的人真金白银得实惠。德钦县奔子栏镇白人小组村民屈宗。
2: 今天我跟我妈妈进了松茸，买了2000多。今年的话，我们到目前为止，妈妈我们两个找了4万多。后面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找20多天。
1: 德钦县奔子栏镇叶日村尼龙堡小组组长吉才。
3: 24年，我们松茸市场那个是，交易钱是有120吨啊，25年是210吨啊，现在今年是最低是340吨啊以下。
4: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5: 马上要装修房子了，真的好喜欢开放式厨房啊！可为了通燃气，到底是做还是不做呢？
6: 相信屏幕前很多正在装修或者准备装修的朋友，可能也会遇到和这位业主同样的困惑。当然，我们也在网上查询了一下，说法也是五花八门。有人说管得严，不准通气；也有人说可以偷偷的装；还有人说先装一个最便宜的门，等通了气之后再拆掉。开放式厨房真的不能通燃气吗？今天我们请到了燃气公司的权威专家，给大家最标准、最官方的答案。
5: 专家您好，想向您请教一个关键问题：是不是所有的开放式厨房燃气公司都不给开通燃气呢？我真的特别喜欢开放式厨房。
7: 这个问题不能一刀切，大家听到的绝对不通，其实是简化后的一种说法。燃气工程项目规范以及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等规范要求，设置燃烧器具的厨房必须与起居室，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客厅，进行有效的隔断，主要是为了防止泄漏后的燃气以及含有一氧化碳的烟气扩散到整个居所，引发危险。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有效隔断的开放式厨房，燃气确实无法通过验收。但只要加装了有效的隔断，满足燃气相关的规范要求，依然可以正常通气。燃气安全的核心是防泄漏、防窒息、防爆燃、防中毒。封闭式厨房有独立的空间，燃气泄漏后可控。开放式厨房和客厅、卧室相连通，做饭时含有的一氧化碳的烟气以及燃气一旦泄漏，会扩散到整个房间，存在安全隐患。所以不是不让通气，是不达标不让通气，达标即可正常通气。
6: 原来是这样。也就是说，开放式厨房并不等于说不能通燃气，而是不符合标准的不能通。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开放式厨房才符合燃气的开通标准呢？
8: 一，必须安装合格的燃气报警器加自动切断阀，这是最核心硬性条件。报警器需对接燃气管道切断装置，检测到燃气泄漏，能自动断气报警，从源头杜绝危险。报警器需符合国家规范要求，不能安装不达标的简易报警器。二，全屋通风条件必须达标，厨房必须保留有效通风窗、通风口，不能全封闭，不能封死阳台，保证空气流通，即便微量泄漏也能快速散出，不会聚集爆炸。
6: 在这里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装修干货口诀：有报警，能通风，这是最基本的。

0: 通气前置条件。
1: 我再给大家明确一下最容易踩的三个坑：一、拆除厨房承重墙、配重墙，改动燃气管道，设置仪表；二、厨房没有窗户，无任何通风渠道，成为暗厨房；三、厨房无任何燃气报警切断装置，裸装使用。
2: 可我还是比较喜欢开放式厨房，但是不满足您刚刚说的那些条件，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
1: 比如像这种，它是安装这个玻璃门、隔断门、折叠门，都可以满足用户美观的要求，也满足燃气安全用气的要求。
2: 那我能像网友说的那样安个最便宜的门，通气之后再拆除吗？
1: 这种不允许，这种改变了用气的环境，那么一旦发生安全事故，保险公司也不赔偿，也要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
0: 其实我听咱们专家的解读，最稳妥的方案目前呢，就是安装一个像这样的漂亮的玻璃门，其实也就兼顾了装修的颜值和通气的安全。
1: 燃气安全不小事，装修切勿私自改动燃气管道阀门，装修前可提前咨询本地燃气公司，提前报备，提前规划，避免装修返工白白浪费。
0: 通过今天的科普，我相信大家可以明白，开放式厨房可以有，但一定要遵守安全规范，配齐安全设备，做好隔断和通风，才能够合规的开通燃气。

边境图。好，听众朋友，今天发现新云南所有资讯就是这样。您上七彩云端听七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的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0: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0: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 美好是一种形容，
0: 一个期待，
1: 一份承诺，
0: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

0: 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3: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4: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3: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4: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3: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6: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7: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6: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从应用上看，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财政部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共销售

票875.71亿元，同比增加356.22亿元，增长68.6%。主要是世界杯期间，竞猜型彩票销量增长较快。

0: 道岔清筛等机械化施工全面铺开，南昆铁路云南段秋季集中修施工正式拉开帷幕。当地时间25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记者当地时间26号获悉，救援人员透露，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所医院当天发生的火灾已经造成15名婴儿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日前，南昆铁路品甸至新安区间4个施工段面同步开工，线路清筛、隧道清筛、道岔清筛等机械化施工全面铺开，标志着南昆铁路云南段秋季集中修施工正式拉开帷幕。
1: 南昆铁路全长898公里，跨越滇、黔、桂三省区，作为我国西南腹地连通连海的关键出海运输通道，是带动滇桂沿线产业发展、物资流通、民生保障的重要铁路线路。为集中解决线路中存在的道床板结、翻浆冒泥、道闸老化、线路几何尺寸偏移等问题，特开展此次集中修施工，切实消除设备隐患，补强线路质量，提升运输保障能力。国铁昆明局昆明公务机械段副段长张存坤：
2: 本次集中修施工，我们统筹人力、机械、物料资源，集结580余名施工人员、31台大型机械设备，联动各设备管理单位，协同作战，划分4个作业段面同步施工，最大化利用天窗资源，提升作业效率。
1: 此次施工整体执行3A级施工标准，针对不同区域差异化排布天窗计划，最大限度盘活施工窗口期，实现错峰施工、高效作业。国铁昆明局昆明公务机械段机械清筛2车间副主任李小龙：
3: 我们聚焦路基、桥梁、隧道、道岔4大核心作业场景，专项组建5支专业化清筛作业机组，通过模块化机械编组、精细化专业分工、全流程机械化作业的施工模式，全力保障线路参数动态达标、设备隐患清零，确保集中修施工安全有序、质量可控。
1: 据了解，此次南昆铁路云南段秋季集中修施工将持续至9月底，计划完成13.431公里线路清筛、26组道岔清筛重点任务。施工完成后，南昆铁路线路设备稳定性、平顺度及整体承载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进一步夯实西南铁路干线安全运输基础，提升通道运输效能，为保障区域物资畅通、助力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铁路支撑。
0: 今年以来，楚雄州元谋县聚焦家电、数码智能等重点消费领域，持续加力扩面，精准落实惠民补贴，优化服务流程，以政策组合拳激活消费新动能，推动市场持续升温。
4: 在县城一家手机店内，杨丽梅正在挑选手机。元谋市民杨丽梅：
5: 出少量的钱就可以带走一款的新型手机了，让我们老百姓真实得到了实惠。
4: 随着秋天的到来，元谋县再度迎来大批过冬旅居群众，不少人刚刚购房，正面临家电家居购置需求，而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出，恰好把实惠送到了他们最需要的地方。旅居群众陈全慧：
6: 其实我们在元谋买了房，现在填补很多家电嘛，都在他们店里买的，因为现在国家有政策，还比较划算的，还很实惠。
4: 在一家家电卖场，各大品牌的冰箱、空调、洗衣机等一级能效家电整齐陈列，以旧换新、向政府补贴的标识格外醒目。不少顾客正在心仪的产品前细细比对、精心挑选。店员们一边引导顾客查看产品细节，一边细致讲解补贴政策。家电卖场负责人张卫：
7: 我们严格执行补贴政策，叠加企业自身优惠，让群众花更少的钱买到优质产品。同时，我们还提供旧家电免费上门服务，既方便了群众，也助力了环保，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4: 元谋县商务局副局长段光春：
8: 下一步，元谋县将持续深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宣传实施，不断优化补贴目录，扩大覆盖。

0: 范围，提升服务效能，推动政策由普惠型向精准化升级，由单一品类向群另条延伸，以政策红利激发消费潜力。
1: 白马雪山是出名的松茸宝地，这几年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松茸保育扩繁，禁止乱采乱挖，山里的金疙瘩却是越采越多，越采越值钱，老百姓的腰包更鼓了。
2: 老丁哥，这里出了这么一大片松茸，这朵看着像是刚冒头不久的，它的高度是有多少？
3: 那我们来量一下，它的地表高度的话有个7厘米，加上它的根系的话，
4: 区中控生态定位监测站从2014年起就划出固定地块，红外相机全天候盯着，摸清了松茸的脾气。它和高山松树根连着命，是目前没法人工种的菌根菌。一铲子挖深了，菌丝断了，来年就绝收。区中控生态定位监测站助理工程师斯纳劳丁：
3: 我们刚开始做监测的时候，松茸的年出菇量为84朵。然后到了后期的话，已经增长到了200多朵了。
4: 到了2024年，保护区把周边村组2000亩山林都纳进了扩繁范围，规矩立得硬，没长大的桐榕不采，撑开伞的老榕不摘，推行采四休一。区中共生态定位监测站助理工程师斯纳劳丁：
3: 休息的这一天，既让松茸成熟的孢子得到充分的扩散，也让桐榕得到成长，同时也提高了村民捡松茸的产量。
4: 市场端也跟着卡死，明令禁止收购桐榕，优质松茸价格稳当当，让护山的人真金白银得实惠。德钦县奔子栏镇白人小组村民屈宗：
5: 今天我跟我妈妈捡了松茸，买了2000多。今年的话，我们到目前为止，妈妈我们两个找了4万多。后面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找20多天。
4: 德钦县奔子栏镇一日村尼龙堡小组组长吉才：
6: 24年我们松茸市场那个是交易钱是有120吨啊，25年是210吨啊，现在今年是最低是340多啊以下。
1: 今年，曲靖市罗平县搭建无人机全域巡防体系，打造高空无人机加高空鹰眼加地面监控空天地一体化的智能感知网络，用低空科技打通基层治理空中防线，实现隐患早发现、问题闭环处置，走出了一条基层治治新路径。
7: 在罗平县罗雄街道无人机指挥中心里，工作人员正在梳理无人机传回的巡查数据。罗平县罗雄街道工作人员张寒冰：
8: 长期来呢，我们人工巡查的模式面临着视野有障碍、响应不及时的难点和痛点。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呢，罗雄街道自今年以来响应基层治治的一个号召，将无人机治理与我们基层治理体系相结合，推出了一个我们这样的无人机巡查模式。
7: 街道打破各系统数据壁垒，将无人机航拍系统与雪量工程、高空鹰眼设备全部接入统一可视化指挥中枢，一屏就能实现掌握全域治理动态。张寒冰：
8: 我们在辖区范围内呢，建设了6台无人机的基站，以此来满足我们平时一个日常巡飞工作的要求。我们结合日常巡查当中一些确定的风险点位来绘制的一个风险隐患图，以方便我们日常进行一个随机常态化的一个巡查工作。
7: 一机多用精准巡防无人机补齐了传统巡查短板。罗平县罗雄街道大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金冲梅：
9: 我们大明社区装了无人机巡查以后，针对社区里面人居环境整治、森林防火，还有汛期的防溺水安全、违建管控等相关的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
1: 暑期以来，依托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和独特的立体气候资源，红河州原阳县避暑旅游持续升温，入境游、避暑游市场双双走高，粮资源正加速转化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热产业。
4: 盛夏时节，原阳哈尼梯田层层叠叠，绿意盎然，来自各地的游客漫步观景、拍照打卡。深圳游客陶科瑞：
10: 来到了阿者科这个村落，我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感。而站在那边的观景台，

0: 眺望下方的梯田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当年杜甫写下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1: 慕名而来的游客直接拉动了当地住宿、餐饮和特色农产品消费。哈尼家宴主理人杨苗社：
2: 像今年暑假我们客人还是增加了很多，加上今年在我们门口开了一个先锋书店，然后人员更加的就是增加了很多。那今年我们店里面也推出了那个哈尼长街宴，然后做个小型的小剧场，然后现在也加上了一个就是服饰，就是给他们拍照啊，就是打卡。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元阳景区接待游客已达450,000人次，外籍游客1.1万人次。
3: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诚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7: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见。

0: 轻，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有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 普洱茶过去是饼，是坨，是火塘边慢煮的沉香，而今在普洱市思茅区，它正被装进玻璃杯，兑进气泡，遇上咖啡，变成年轻人手里的随手来一杯的新中式茶饮。从茶园到茶杯，一场关于味道与场景的更新正在茶马古道旁悄悄发生。
3: 思茅老街戴家巷不到500米的小巷，藏着10多家茶咖空间，茶香拿铁、清甘气泡茶、冷萃普洱，琳琅满目的饮品配上优美的环境，成为很多年轻人钟爱的打卡圣地。游客江江：
4: 我今天尝了普洱茶基底的果茶，我以为普洱茶是口感很厚重的，做成果茶以后非常清爽，果茶透露淡淡茶香，甜味刚刚好。
3: 不只是新店在做加法，老茶店也在换活法。今年7月，思茅区首批36家门店挂上普洱茶品饮推荐店牌匾，统一执行客随主泡、主客同饮、明码标价、每日公示标准。过去按件批发的古树茶，现在拆成按泡卖；过去只卖饼茶，现在架上多了冷萃红茶、小罐装拼配茶。雀羽茶咖文化空间店主杨庆玲：
5: 老产品换了新卖法，客人花几十块就能喝到纯正的古树茶，距离一下子就近了。
3: 一杯茶背后是整条产业链的升级。作为普洱茶核心产区，普洱市2025年全市茶园面积达224.3万亩，茶叶综合产值513.2亿元，其中有机茶认证基地面积61.99万亩，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普洱茶协会会长陈家伟：
6: 祖霞、龙森等本土企业加快新茶饮原料生产线，中国供销新茶饮普洱供应链中心已投入运行。今年初，总投资5亿元的日美园新茶饮生态产业园在思茅区已向镇开工，规划年生产红茶、绿茶、普洱茶约3000吨，把种植、研发、精制、孵化、打包进入日研期，推动普洱茶业从原叶茶饼向新茶饮供应链整体跃升。
2: 国内方面，据国家能源局消息，今年7月，国家能源局核发绿证3.06亿个，环比减少17.93%，涉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122.49万个，其中可交易绿证1.79亿个，占比58.56%。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同比加快4.1个百分点，环比一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

0: 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 8.6%， 较上年同期提升 0.7 个百分点。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抓好1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据介绍，工信部将着力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推动 5G 工业互联网在重点行业规模化普及应用，加强 6G 技术研发，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据多家媒体25号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暂停处理全球范围内的移民签证申请，同时向美国领事官员就处理签证申请提供培训。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应确保签证申请者不太可能成为美国法律定义的公众负担，且不太可能依赖美国为有需要的合格美国人保留的公共福利。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美国持负面评价的韩国人已经超过持正面评价的人。美国的关税政策对伊朗政策在韩国也受到批评。85%的调查对象反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63%的人表示非常反对，大约75%的人反对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政策，近半数人强烈反对。作为欧洲最大规模的游戏展会，科隆国际游戏展25号到30号在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举行，预计将吸引35万人参展。据德新社报道，本届展会吸引了电子游戏相关产业超过1600家企业参展，为展会创办以来的最高纪录。2/3的参展商来自德国境外，亚洲企业参展势头强劲。本届展会期间将展出800多款新游戏。德国科隆国际游戏展创办于2009年，与美国E3游戏展、日本东京电玩展并称为世界三大游戏展会。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文山州、红河州、玉溪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宝山市、德宏州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阵雨，18到25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楚雄小雨，19到26度，大理小雨，18到26度，芒市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10到23度，蒙自中雨20到27度，丽江阵雨16到26度，临沧中雨20到25度，卤水小雨23到30度，普洱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曲靖小雨19到28度，文山中雨21到27度，景洪中雨24到30度，玉溪小雨19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8度，昆明中雨转阵雨18到25度。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0: 1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 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

0: 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之称。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

0: 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最长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4: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3: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5: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7: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6: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7: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6: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7: 隔段时间来看一场，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2: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3次登陆， 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

0: 号，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指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2: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指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4: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5: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7: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6: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7: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3方面。
10: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体。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9: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0: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0: 党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2: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4: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4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8: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从应用上看，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财政部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875.71亿元，同比增加356.22亿元，增长68.6%，主要是世界杯期间竞猜型彩票销量增长较快。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行积分优惠，相关车票8月27号起陆续发售。

近日，随着南昆铁路品店至新安区间四个施工段面同步开工，线路清筛、隧道清筛、道岔清筛等机械化施工全面铺开，南昆铁路云南段秋季集中修施。

0: 记者当地时间26号获悉，救援人员透露，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所医院当天发生的火灾已经造成15名婴儿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日前，南昆铁路品店至新安区间4个施工段面同步开工，线路清筛、隧道清筛、道岔清筛等机械化施工全面铺开，标志着南昆铁路云南段秋季集中修施工正式拉开帷幕。
1: 南昆铁路全长898公里，跨越滇、黔、桂3省区，作为我国西南腹地连通连海的关键出海运输通道，是带动滇桂沿线产业发展、物资流通、民生保障的重要铁路线路。为集中解决线路中存在的道床板结、翻浆冒泥、道闸老化、线路几何尺寸偏移等问题，特开展此次集中修施工，切实消除设备隐患，补强线路质量，提升运输保障能力。国铁昆明局昆明公务机械段副段长张存坤：
2: 本次集中修施工，我们统筹人力、机械、物料资源，集结581名施工人员、31台大型机械设备，联动各设备管理单位，协同作战，划分4个作业段面同步施工，最大化利用天窗资源，提升作业效率。
1: 此次施工整体执行3A级施工标准，针对不同区域差异化排布天窗计划，最大限度盘活施工窗口期，实现错峰施工，高效作业。国铁昆明局昆明公务机械段机械清筛2车间副主任李小龙：
3: 我们即将路基、桥梁、隧道、道岔4大核心作业场景专项组建5支专业化清筛作业机组，通过模块化机械编组、精细化专业分工、前流程机械化作业的施工模式，全力保障线路参数动态达标、设备隐患清零，确保集中修施工安全有序、质量可控。
1: 据了解，此次南昆铁路云南段秋季集中修施工将持续至9月底，计划完成13.431公里线路清筛、26组道岔清筛重点任务。施工完成后，南昆铁路线路设备稳定性、平顺度及整体承载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进一步夯实西南铁路干线安全运输基础，提升通道运输效能，为保障区域物资畅通、助力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铁路支撑。
0: 今年以来，楚雄州元谋县聚焦家电、数码智能等重点消费领域，持续加力扩面，精准落实惠民补贴，优化服务流程，以政策组合拳激活消费新动能，推动市场持续升温。
4: 在县城一家手机店内，杨丽梅正在挑选手机。元谋市民杨丽梅：
5: 出手量的钱就可以带走一款新型的手机了，把咱们老百姓真实得到了实惠。
4: 随着秋天的到来，元谋县再度迎来大批过冬旅居群众，不少人刚刚购房，正面临家电家居购置需求，而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出，恰好把实惠送到了他们最需要的地方。旅居群众陈全慧：
6: 其实我们在元谋买了房，现在填补很多家电嘛，都在他们店里买的，因为现在国家有政策，还比较划算的，还很实惠。
4: 在一家家电卖场，各大品牌的冰箱、空调、洗衣机等一级能效家电整齐陈列，以旧换新、向政府补贴的标识格外醒目。不少顾客正在心仪的产品前细细比对、精心挑选。店员们一边引导顾客查看产品细节，一边细致讲解补贴政策。家电卖场负责人张卫：
7: 我们严格执行补贴政策，叠加企业自身优惠，让群众花更少的钱买到优质产品。同时，我们还提供旧家电免费上门服务，既方便了群众，也助力了环保，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4: 元谋县商务局副局长段光春：
8: 下一步，元谋县将持续深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宣传实施，不断优化补贴目录，扩大覆盖范围，提升服务效能，推动政策由普惠型向精准化升级，由单一品类向全链条延伸，以政策红利激发消费潜力。
0: 白马雪山是出名的松茸宝地，这几年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松茸保育扩繁，禁止乱采乱。

0: 挖，山里的金疙瘩却是越采越多，越采越值钱，老百姓的腰包更鼓了。
1: 老丁哥，这里出了这么一大片松茸，
2: 这朵看着像是刚冒头不久的，它的高度是有多少？
3: 那我们来量一下，它的地表高度的话有个七厘米，加上它的根系的话，
4: 区中共生态定位监测站从2014年起就画出固定地块，红外相机全天候盯着，摸清了松茸的脾气。它和高山松树根连着命，是目前没法人工种的菌根菌。一铲子挖深了，菌丝断了，来年就绝收。区中共生态定位监测站助理工程师斯纳老丁：
3: 我们刚开始做监测的时候，松茸的年初估量为84朵，然后到了后期的话，已经增长到了200多朵了。
4: 到了2024年，保护区把周边村组2000亩山林都纳进了扩繁范围，规矩立得硬，没长大的桐榕不采，撑开伞的老榕不摘，推行采四休一。区中共生态定位监测站助理工程师斯纳老丁：
3: 休息的这一天，既让松茸成熟的孢子得到充分的扩散，也让桐榕得到成长，同时也提高了村民捡松茸的产量。
4: 市场端也跟着卡死，明令禁止收购桐榕，优质松茸价格稳当当，让护山的人真金白银得实惠。德钦县奔子兰镇白人小组村民屈宗：
5: 今天我跟我妈妈捡了松茸，买了2000多。今年的话，我们到目前为止，妈妈我们两个找了4万多。后面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找20多天。
4: 德钦县奔子兰镇叶日村尼龙堡小组组长吉才：
6: 2024年我们松茸市场那个是交易钱是有120吨啊，2025年是210吨啊，现在今年是最低是340吨啊以下。
0: 今年，曲靖市罗平县搭建无人机全域巡防体系，打造高空无人机加高空鹰眼加地面监控空天地一体化的智能感知网络，用低空科技打通基层治理空中防线，实现隐患早发现、问题闭环处置，走出了一条基层治治新路径。
7: 在罗平县罗雄街道无人机指挥中心里，工作人员正在梳理无人机传回的巡查数据。罗平县罗雄街道工作人员张寒冰：
8: 长期来呢，我们人工巡查的模式面临着视野有障碍、响应不及时的难点和痛点。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呢，罗雄街道自今年以来响应基层治治的一个号召，将无人机治理与我们基层治理体系相结合，推出了一个我们这样的无人机巡查模式。
7: 街道打破各系统数据壁垒，将无人机航拍系统与雪亮工程、高空鹰眼设备全部接入统一可视化指挥中枢，一屏就能实现掌握全域治理动态。张寒冰：
8: 我们在辖区范围内呢，建设了6台无人机的基站，以此来满足我们平时一个日常巡飞工作的要求。我们结合日常巡查当中一些确定的风险点位来绘制的一个风险隐患图，以方便我们日常进行一个随机常态化的一个巡查工作。
7: 一机多用精准巡防无人机补齐了传统巡查短板。罗平县罗雄街道大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金冲梅：
9: 我们大明社区装了无人机巡查以后，针对社区里面人居环境整治、森林防火，还有汛期的防溺水安全、违建管控等相关的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
0: 暑期以来，依托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和独特的立体气候资源，红河州原阳县避暑旅游持续升温，入境游、避暑游市场双双走高，粮资源正加速转化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热产业。
4: 盛夏时节，原阳哈尼梯田层层叠叠，绿意盎然，来自各地的游客漫步观景、拍照打卡。深圳游客陶科瑞：
10: 来到了阿者科这个村落，我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感。而站在那边的观景台眺望下方的梯田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当年杜甫写下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4: 慕名而来的游客直接拉动了当地住宿、餐饮和特色农产品消费。哈尼家宴主理人杨苗社：
11: 像今年暑假我们客人还是增加了很多，加上今年在我们门口开了一个先锋书店，然后人员更加的就是增加了很多。那今年我们店里面也推出了那个汉宁长经宴，然后做个小鞋的小剧场，然后现在也加上了一个就是服饰，就是给他们拍照啊，就是打卡。
4: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元阳景区接待游客已达45万人次，外籍游客1.1万人次。
1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FM105.8，AM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1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4: 小溪水流，
13: 它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它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它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我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有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
16: 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1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普洱茶过去是饼，是坨，是火塘边慢煮的沉香，而今在普洱市思茅区，它正被装进玻璃杯，兑进气泡，遇上咖啡，变成年轻人手里的随手来一杯的新中式茶饮。从茶园到茶杯，一场关于味道与场景的更新正在茶马古道旁悄悄发生。
7: 思茅老街戴家巷不到500米的小巷，藏着十多家茶咖空间，茶香拿铁、清甘气泡茶、冷萃普洱，琳琅满目的饮品配上优美的环境，成为很多年轻人钟爱的打卡圣地。游客江江，
17: 我今天尝了普洱茶基底的果茶，我以为普洱茶是口感很厚重的，做成果茶以后非常清爽，果茶透露淡淡茶香，甜味刚刚好。
7: 不只是新店在做加法，老茶店也在换活法。今年七月，思茅区首批36家门店挂上普洱茶品饮推荐店牌匾，统一执行客随主泡、主客同饮、明码标价、每日公示标准。过去按件批发的古树茶，现在拆成按泡卖；过去只卖饼茶，现在架上多了冷萃红茶、小罐装拼配茶。雀羽茶咖文化空间店主杨庆玲：
18: 老产品换了新卖法，客人花几十块就能喝到纯正的古树茶，距离一下子就近了。
7: 一杯茶背后是整条产业链的升级。作为普洱茶核心产区，普洱市2025年全市茶园面积达224.3万亩，茶叶综合产值513.2亿元，其中有机茶认证基地面积61.99万亩，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普洱茶协会会长陈家伟：
19: 祖祥、龙珍等本土企业加快新茶饮原料生产线，中国供销新茶饮普洱供应链中心已投入运行。今年初，总投资5亿元的日美园新茶饮生态产业园在思茅区已向镇开工，规划年生产红茶、绿茶、普洱茶约3000吨，把种植、研发、精制、孵化、打包进入日研期，推动普洱茶叶从原叶茶饼向新茶饮供应链整体跃升。
0: 国内方面，据国家能源局消息，今年七月，国家能源局核发绿证3.06亿个，环比减少17.93%，涉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122.49万个，其中可交易绿证1.79亿个，占比58.56%。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同比加快4.1个百分点，环比一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 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抓好1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据介绍，工信部将着力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推动 5G 工业互联网在重点行业规模化普及应用，加强 6G 技术研发，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多家媒体25号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暂停处理全球范围内的移民签证申请，同时向美国领事官员就处理签证申请提供培训。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应确保签证申请者不太可能成为美国法律定义的公众负担，且不太可能依赖美国为有需要的合格美国人保留的公共福利。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美国持负面评价的韩国人已经超过持正面评价的人。美国的关税政策对伊朗政策在韩国也受到批评。85%的调查对象反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63%的人表示非常反对，大约75%的人反对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政策，近半数人强烈反对。作为欧洲最大规模的游戏展会，科隆国际游戏展25号到30号在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举行，预计将吸引35万人参展。据德新社报道，本届展会吸引了电子游戏相关产业超过1600家企业参展，为展会创办以来的最高纪录。2%的参展商来自德国境外，亚洲企业参展势头强劲。本届展会期间将展出800多款新游戏。德国科隆国际游戏展创办于2009年，与美国E3游戏展、日本东京电玩展并称为世界三大游戏展会。
1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文山州、红河州、玉溪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宝山市、德宏州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阵雨，18到25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楚雄小雨，19到26度，大理小雨，18到26度，芒市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10到23度，蒙自中雨，20到27度，丽江阵雨，16到26度，临沧中雨，20到25度，卤水小雨，23到30度，普洱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曲靖小雨，19到28度，文山中雨，21到27度，景洪中雨，24到30度，玉溪小雨，19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8度，昆明中雨转阵雨，18到25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天新闻纵览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关注云南新闻广播下面为您安排的节目内容。
13: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0: 同志您好，我们交警正在进行酒后驾驶的检查工作，请您配合。
21: 哦，好的好的。
20: 我们将使用呼吸式酒精检测仪对您进行检测，请您按指示吹气。 您看，您的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22毫克，根据法律规定，您已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21: 啊，我今早没喝酒啊，酒是我昨晚喝的。
20: 同志，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来界定，而是以驾驶人体内血液中酒精含量值来确定饮酒驾驶或醉酒驾驶。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

0: 善言，让无数堂友重获新生；一种善行，让苦难之人离苦得乐。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云南简称滇。战国时期，这里是滇族部落的生息之地。云南意思是彩云之南，另一说法是因为于云岭之南而得名。古语云：“一日长一丈，云南在天上。”它确实离天很近。300万年前，一次强烈的地壳运动，使地处海洋深处的谷地突兀而起，造出了一片风骨纵横、川流回旋的奇异高原。岭峦永作千顷海，风簇栽成万仞葱。从海拔仅76米的滇南河口，溯向高达6740米的德钦梅里雪山、卡格博峰，云贵高原以平均每公里6米的节奏抬升着，恰是一座绿葱葱的900里天梯。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一省兼有寒温热三代气候，实为世间罕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得云南动植物种类异常丰富，有高等植物15000多种，动物250多种类，鸟类总数达766种，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的美名成了云南的代称。

六月，云南的雨季除了给高原带来清凉，也带来了田野的馈赠——野生菌。在云南，野生菌又叫菌子，而其他人工培育的一律叫做蘑菇。云南人固执地认为，若有人在食菌季节没有吃到当季的野生菌，将会是一年的遗憾。野生菌是云南省特有的野生食用菌，生长在海拔2000至4000米、地形地貌复杂的立体气候地。在夏季雨水和温度的默契配合下，在云南的山岭间寻觅一片浓密的松树林或栗树林，总能拾得几两美味的菌子。捡蘑菇最佳时间是早晨，夜里新长出的鲜嫩蘑菇正是最佳的采摘期，时间久了就会老化变黑生虫子。早晨虽然雾湿衣衫露湿鞋袜，但与得到的收获比，这一点辛苦就不算什么了。呼吸着含有花草芳香的清新富氧空气，聆听着清晨树枝间鸟儿的鸣唱，眼看着乳斑洁白的蘑菇，叫人心情格外的愉悦。常常能听见采蘑菇的人情不自禁地哼出轻轻歌声。每年的六月到十月是云南人食用野生菌的高峰期，尽管每年都有野生菌中毒的消息频频传出，也不能阻挡人们对野生菌的狂热追捧。就连汪曾祺先生也曾说过，离开昆明，忘不了的也是菌子。让云南人趋之若鹜的美味山珍，野生干巴菌也在雨水滋润下纷纷冒头。在云南，寻常人家更喜欢剑手青和牛肝菌，用皂皮辣椒混合着一点火腿碎炒制，就是动人的香。这两种太过家常，算是丫鬟。在滇中一带，人们认为的菌中之王是干巴菌，这也是我最爱的菌子之一。这种菌子难找，比鸡枞还难找，需要在雨后的清晨带着露水找，还要碰运气，打理很难。干巴菌里有许多沙子杂质，需要细细撕开，一点点除去，而且不能长久的清洗与浸泡，伤香气。干巴菌只适合爆炒，需油盐和青辣椒，其他任何配料都是亵渎。干巴菌的气质如同《空城计》里的诸葛亮，坐在城头逍遥，紧张又闲适，每吃一口到嘴里也是心惊肉跳，感觉又赚了，吃两口赚大了。

0: 我的家乡在云南的一个美丽的小山村里，那里以盛产野生菌而闻名。每到六七月份，一场绵绵秋雨，松林里的小菌子们就迫不及待地从湿润的泥土里钻出来。它们喜欢生长在山的阴坡和半阴坡的松林、灌木丛或草丛里。人们采摘的时候，常常要带一把弯弯的镰刀，慢慢地把草丛拨开，才能看见菌子。有一年我回老家，正好赶上下小雨。第二天一早，雨过天晴，我和爸爸妈妈一起上山采菌子。放眼望去，远处的山上景色美如画卷，有黄澄澄的小草，像被秋姑娘用黄色的笔刷刷过了一样，有红艳艳的枫叶，像一团火，还有其他各种各样颜色的叶子，五彩斑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爬上了山，和爸爸妈妈一起进松林开始找菌子。过了很长时间，我怎么也找不到，心里特别着急。终于，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菌子，我轻轻摘下来，开心地把菌子放入筐里，跳着对爸爸妈妈连连说：“我捡到了，我捡到了。”刚长出来的菌子小小的，黄黄的，爸爸听见了我的喊声，告诉我：“摘到一个，附近就会有很多。”果不其然，我发现附近有一大片菌子，就像是种到地里的一样。我兴奋极了，摘了一个又一个。摸一摸大菌子的小盖子，像一把把小伞一样。再摸摸柔软的菌丝体，滑滑的，很好玩。到了中午，我采了一小筐战利品，高高兴兴地下山了。到了家里，奶奶用我采的菌子加辣椒炒了一盘菜，这可是我的家乡特别有名的一道菜呢，别提有多美味了。我爱家乡山清水秀的景色，我更爱山上的野生菌。
1: 边走边看，逛遍云南山山水水，
2: 且听且说，用心感受彩云之南，
1: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你路上的伙伴。

0: 大家好，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小福。对于田野的馈赠，虽然美味，却也需要慎之又慎。对于那些不熟悉或从未吃过的野生菌，特别是颜色鲜艳、形态特殊的野生菌，不可盲目采食。在采回野生菌后，最好请有经验的人帮忙鉴别，或者借助适合当地使用的彩色野生菌图册，逐一辨认当地食用菌或毒蘑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么对于那些不认识的野生菌，唯一安全的办法就是拒绝食用。需要注意的就是，买来的野生菌每次只吃一个品种，不要将几种菌子同时混在一起烹制。同时烹制野生菌时需多放一点油，将菌子彻底炒熟后并一顿吃完。在吃野生菌的同时呢，最好不要喝酒。如果您在吃完野生菌后感到不适，有头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焦躁不安、看东西不清楚或出现幻视、幻听等症状，应立即前往医院进行治疗。好了，我是小福，感谢您的收听。
1: 见过世面，看尽风景，才能拥有更宽广的眼界，才能拥有更包容的心态，才能遇上最知心的伙伴，才能拥有美好的回忆。我是建飞，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跟着李丹走云南。

春夏秋冬四季的流转，也带来了大自然最美丽的馈赠。新鲜的蔬菜与水果，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在自己的小森林里，少了城市喧嚣与算计，多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交流，那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啊。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一阵弦音腾空而起，飘忽不定，蜿蜒曲折，婉转流连。好听的音乐能渗透进你每一个毛孔，流进你的心里，或高亢急促，或余音绕梁。也许虫儿鸟儿的声音都能在耳朵里汇成一首独具特色的交响乐，令您陶醉着迷。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作曲刘烨，跟着李丹走云南，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感受云南之美。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

A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Yellow

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再亲的人也可能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过客，只能陪你走到生命中的一段路程，或长又或短。但在一起相处的快乐时光，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了种种的情感印记，永远都不会消失。好音乐继续在行进当中，分享汪苏泷和白兔子合带来有点甜。

梁静茹的歌里唱到一路微笑的满天繁星消失在日出里，很喜欢这种意境，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不能守着忧伤过日子，那些曾经让你心动的人，那些让你感动的事，如同满目的繁星点点，璀璨浪漫，却终将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铺洒大地时默默淡去，这就是生活。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梦里花》是一首融合了超现实和民谣因素的慢板抒情歌，对于张韶涵来说呢，不仅仅是一次尝

0: 子东西是你的我的。
1: 现在时间0:15，接下来分享一首《偿还》，来自于王若琳。

没有期望也就不会失望，不必为你无法控制的事情而担心，坦然地去面对和接受事实。我们的骄傲多半是基于我们的无知，世界上最永恒的幸福就是平凡，人生中最长久的拥有就是珍惜。爱着简单，爱着这个世界上的单纯，也爱着一个真实的自己。接下来这首信的《你好我就好》，歌中这样唱：你不好我也只愿你好，只要你好我就好了。不需要太多的言语来表达，这么久了，该说的情话都说完了。

旅游本身就是一件很轻松和惬意的事情，如果能够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当然就是美事之中的大美事了。和心爱的人一起旅行，它的意义其实并不简简单单的只是浪漫，更多的是一起面对旅途当中艰难险阻时所表现出的那样一份担当、默契和宽容。接下来呢，要送上他和杜明雅一起带来的经典曲目，一个熟悉的声线。

偶尔听到一首歌，可能就会有所触动，又或者是拨起心底最深处的涟漪，又或者动听的旋律会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无论岁月如何老去，沧桑几经桑田，有些回忆也许忘记，有些故事也许结束，有些照片或许风化，而我们依旧记得曾经邂逅到的一个声音。来听到掏空，来自于陈奕迅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45。在还没有版权意识的时代，井冈山为洗衣机唱了一首歌，就是这首《我要的不多》。其实真正的原唱者是台湾民谣运动

情没有如果和假设，爱情更没有来来回回的重蹈覆辙。人世间有太多的如果，而生活中的现实恰恰没有如果。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我想这也是我们深信爱情不疑的原因吧。分享的歌曲来自胡夏以及郁可唯一首《知否知否》。

是寂寞，是无奈，还是对于未来的迷茫和彷徨？匆匆忙忙地投入工作，或许你也不知道最近在忙些什么，所以尽量地在音乐声中来调试自己的情绪，放松心情，做一些喜欢做的事情，都可以缓解我们的情绪。接下来分享张信哲所带来的《牧羊人》。

九个让你变穷的原因，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呢？条条扎心，一起来听一听吧。首先呢，就是犹豫不决，还有拖延症，不能长期坚持，害怕被拒绝，自我设限，躲避现实，总是为自己找借口，胆怯，拒绝学习，这些都是让你变穷的原因哦。分享周莹莹所带来的那句人，

那现在时间是2:15。接下来送上这首《结束我们抱着哭》，来自于古巨基。

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就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送上这首《房间》，来自于刘瑞琦。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的友情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继续来分享林忆莲所带来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这首歌叫那种无法回到过去，万分痛苦，放不开，但是又不得不看开的感觉表达得很到位。我们都有一些遗憾的事，希望回到自己重新做出选择，希望有时光倒流的可能来弥补一些自己的过失。一起来听花太香，来自任贤齐。

长的木马失去了翅膀，只能被束缚在游乐场，但却依旧能够带着坐上它的人去奔跑，去旋转，去感受快乐。现实世界中，我们可能会被命运束缚，却也能依旧努力的去生活，去精彩的生活。接下来送上这首《透明》，来自于刘若英。

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都要经历一段孤独的日子。一个人站在这城市熙攘的街头，一个人内心翻涌的莫大委屈，如同那一头深海游弋的鲸鱼，孤独的心声却无人分享。那份随孤独而来的未知旅途的忐忑不安。接下来听到放手，来自林南英。

我记得在哪里读过这样一句话，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如今想来，冬天从来都不是孤独的，它有热汤，有棉衣，有灯火，有历经风寒之后的温暖和爱，还有来自爱人和家人的一句叮咛，天冷就回来。接下来听到许巍的故乡。

0: 不会轻易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会经常在我们的语言当中来出现。比如说像注定，如果当你已经笃定的相信说这个人会跟你注定在一起一辈子，那我觉得这种注定的感觉其实是心目当中最好的信心，是最安稳的一种宿命的感觉。
1: 听到关淑怡所带来的一首独唱的歌。

0: 一个人爱了你很久，也许有一天他真的会把你感动。很多时候过生活，有的时候就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对你好一点，生活当中有照有应，他会把你放到生活当中重要的位置。这一切的要素其实最后都会形成我们想要跟这个人一直在一起最重要的那些连接。
1: 那这首不怕付出。

我觉得生活当中有时候会有非常奇怪的一些习惯，就比如说呢，像平常呢自己啊基本上都是右撇子，可是呢我刷牙还有我打麻将就全都是左手，我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左手的习惯。应该说呢，其实有一些歌曲啊是随着电影的走红变得皆知向闻，可是呢作为私人定制这部电影的插曲，时间都去哪儿了？其实当

每一个歌手啊，当然能够唱歌是非常幸福的，能够成为呢大家啊，就是听到他的歌声，他也能成为歌声当中的一个被大家熟知的人，都是让人觉得非常幸福的。可是呢，我觉得人群当中会唱歌的人很多，歌者的心声也许并不一定要就是听歌者来懂，只是这首歌能够传递出呢每个人都共通的情感。继续来送上温岚的《离不开他》。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七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

0: 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

0: 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

0: 据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八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1: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已令出动救援官兵150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35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 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 15-57，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15-57，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4: 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兵在会上表示，
5: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
4: 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合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3: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
6: 信息通信业方面，把6G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6G商用做好准备。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贫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2: 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 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7: 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户计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6: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2: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 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昆明终于转阵雨，18到25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加强固体废物处置等工作，王宁主持。
1: 文山州丘北县普展黑景区创新农文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0: 曲靖市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闲置资源变增收资产，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
1: 大理州以业态创新推动假日经济提质升级，今年暑期全州交通客流景区接待量屡创新高。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加强固体废物处置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坚决筑牢政治忠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怀念和敬仰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办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全省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围绕发展壮大三大经济，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点工作，抓好务实管用的小切口改革，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脚踏实地抓好促发展、保稳定、惠民生等各项工作。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紧抓实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及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审议我省学习教育总结报告和省委常委班子查摆问题整改消耗事宜。会议指出，开展学习教育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真研究谋划、精心组织实施，以严的标准、实的导向、硬的措施一体推进学查改，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推动工作。要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要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鲜明树立四重用人导向，建立健全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推动各项工作全面提质增效。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听取全省加强固体废物处置工作情况汇报，肯定取得的阶段性明显成效， 强调要加快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聚焦重点领域，全面提升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坚持一库一测、一企一测、一周市一测，抓好临时高综合治理，大力整治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问题，持续抓好农村生活垃圾、城市建筑垃圾等治理，切实加强资源利用，推动循环经济产业发展。各级政府和各行业部门要强化责任落实，完善制度机制，协同抓好处置工作，打好固体废物综合治理攻坚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从90年代初开始发展乡村旅游业至今，文山州丘北县坡者黑景区从最初单一的山水观光，到如今多云业态全域绽放。其中有对乡愁青山的守护，也有不囿于往、不断在探索中发展的务实精神。
4: 在雨中去乘坐那个竹筏游这个湖面，然后看着这个荷花的这个感觉特别特别好，
5: 好玩。
6: 泡泡和那个荷花池那儿好玩，
7: 游乐场好玩，滑滑梯好玩，泳池好玩。
8: 山河入梦是坡者黑景区去年全新打造的轻量化文旅项目。这个以普者黑文旅公司为主要投资方的小而美项目，建设初期以最小干预的生态理念，对核心景区外围湿地进行轻量改造，用工90%以上为本地村民。项目建成后，旺季时单日客流可近万人。文山州丘北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云角：
9: 从今年的数据来看，普者黑它的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是实现了一个50%以上的增长，就是因

0: 会。有了山河入梦这样的一些小景点的投入，丰富了我们的业态和产品。
1: 最小干预、轻量化改造是一种方式，盘活利用、打造新 IP 也是一种方式。今年8月投入运营的白脸山怀旧街区，